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友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
2: 暑假我带仔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仔仔玩的都不想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有些朋友啊，专门在群里散长沙人的寒
1: 啊。
0: 你知道散寒什么意思吧？
1: 散寒，这我还真没听过。
0: 嗯，散寒就是拆台吧，拆台接短吧，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1: 啊，怎么个说法
0: 啊？散长沙人的寒。二群里这个拂晓稻草人说，长沙的爸爸妈妈教拼音不都是波矮白菠菜的菠？没有好吗？我觉得这一代就是跟我们同龄的这一代，父母没有这个毛病。
1: 嗯，
0: 我觉得就是韵母声母是没什么太多问题的。
1: 嗯，
0: 问题可能在于声调。
1: 哎，声调会有些区别。
0: 嗯，的燕电视一室机一机，电视机就不是电视机了，电视机。
1: 最逗的是，就咱们这一代可能都还好一点啊。最逗的是，爷爷奶奶那一辈教孩子识图认字儿，啊，指着墙上那个图画啊，就他指着个螳螂，教孩子来跟爷爷读啊，刀令。
0: 对，这就是属于北方朋友的那个这种情况。大家是这样子。是吗？图片上一个砖头啊，来跟阿姐斗，姚军。
1: 姚军就是砖头是吗？
0: 对，窑砖嘛。
1: 啊，
0: 从
1: 窑
0: 里头
1: 烧
0: 出来的。
1: 啊，
0: 对，
1: 姚军。
0: 所以咱也不一定就是那非常专业啊，就是不管是从古诗词字音呐，还是从普通话语音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就不那么专业，所以咱家孩子还听老师的吧，啊，老师咋教咱咋听啊。嗯，

0: 选的 A， 然后啊，爱吃瓜的小神仙他选的 B。 他说秋天开学的时候升旗仪式，校长老讲那个演讲都会说金秋九月丹桂飘香，所以他觉得应该是丹桂是最香的、
1: 啊、丹桂
0: 啊，丹桂丹红红嘛，丹桂。然后泡泡玛奇朵选的 A、
1: 啊、
0: 王毅说为什么他选 A 呢，他说我们家的桂花树啊是种了的，从小到大到了八月我的家里都是香的。然后拂晓的稻草人啊，他是选的 A 啊。然后姚蛋蛋说哈，我们怕不是一个学校，我高中的校长秋天新学期开学讲话第一句话就是丹桂飘香。这个好像哪个学校都是啊。但姚蛋蛋说了，他说不过丹桂没有金桂香，嗯，所以他选的是 A， 真的金桂真的很香，就是桂花的花期太短了，不能遇到雨季，一下雨就成批成批的掉了。再看四群里啊，四群里啊、首先小丁丁和小妞妞说了，我现在都不辅导语文，老师怎么说孩子就怎么做，对，别让娃混乱啊。随心而动小张彭大白都选的 A。 嗯，九蛋熊说十里桂花香，金桂是最香的。然后风也选的 A， 杜这道题也选的 A。 九蛋熊还说桂花公园的桂花真的很香，桂花小博甜酒喝起来也很韵味。小央说今天早上送小朋友上幼儿园的时候，小朋友特地带了袋子，在去幼儿园的路上捡了很多桂花带到幼儿园分享给好朋友，真的很香、嗯、真棒。牧尘也选的 A， 梁少也选的 A， 好，选 A 的朋友比较多，选 B 的比较少啊。那么就给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答案了，正确答案就是 A， 真的。如果你就是喜欢桂花的香味儿啊，你自己想种啊也好啊，想买这个品种也好啊，就应该要买金桂，花色金黄，香气最浓郁，而且它的香味里头还带着一股甜香的那种蜜一样的味道，是常见的几个品种当中香气强度最高的。但如果有人说了，我不喜欢那冲冲有攻击性的，我喜欢那个若有似无萦绕鼻尖的那种
1: 啊，
0: 那你就选银桂，它的花色是洁白的，香气很清雅，愉悦度高，适合喜欢清香的人，没有那么有攻击性啊。银桂就是那种悠然的香味儿。还有丹桂啊，校长特别喜欢说的丹桂飘香啊。丹桂呢它就是好看，它花色是那种橙红色的啊，观赏性比较强，但是香气呢相对来讲就比金桂要弱一点了、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呢叫四季桂，一听它名字它一年四季都开，它花期是最长的，几乎全年都开花，但是呢就没啥香味儿啊、哦，也叫月月桂，嗯，每个月都很贵。金桂、银桂、丹桂、月月桂，就是目前现在市面上比较常见的几种桂花。金桂是浓香，银桂是幽香，丹桂是红好看。四季桂呢就是开的时间长，大家根据自己的喜欢来啊。那么问题来了，请问我加练一题。甄嬛在被搬进碎玉轩的时候，皇后娘娘为了掩盖碎玉轩里原本有的埋的麝香气味、
1: 啊、
0: 在她入宫的时候新种了几株桂花，那这个桂花是什么品种？是金桂、银桂、丹桂还是四季桂？
1: 我刚想说十三香，
0: 咋不说毛主义呢？
1: 香香的汁儿四方方，
0: 正确答案就是金桂，因为它最香，它可以掩盖住埋在墙根底下的麝香的味道、啊、这道题答对不加分啊，不加题。另外提醒大家哈，就是咱们经营九五啊，跟立方养车合作的专属的洗车的大礼包，59.9元可以洗6次啊，量才洗车，全年核销啊，12家店都可以选，除了过年的一个月不能核之外啊，其他都能核，就是每个车牌仅限一单，多牌无效。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想了解，都可以回复金属的金字，你可以先问问我啊，我这里有这个他洗车的步骤啊。然后有人说，那你说这洗车，那万一就是只洗外面，我觉得虽然可能不到12元一次，只洗外面我还觉得不愿意劳那个神，
1: 会喽。

给大家洗车能够保证，首先肯定车的外面会给你洗干净，然后轮毂会给你洗干净，车里头脚垫各方面给你拿出来洗干净，发动机机舱里头也给你除尘，这四个步骤是绝对有的。如果你要觉得还不够相信啊，要眼见为实，我们这里有专业的操作流程，整个下来的视频啊，你可以看一看它包含哪些步骤啊。然后如果大家信得过啊，觉得确实，哎，家门口一看有12家门店，家门口离你家也很近啊，你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子，你能看到这个海报上面有哪12家门店，在哪个区，在哪条路上啊。北辰有，月湖有，雷锋大道有，然后梅溪湖附近也有，然后山木冲也有，我记得的这些啊，反正有12个啊，你自己去看，离你上班的地方近啊，离你通勤的这个路线近啊，然后或者是离你家近啊，我觉得买一个薅一单羊毛也是不错的。一个车牌仅限一单啊，7座级以下的咱们的私家车啊就可以用。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啊，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进入小程序，就可以立即下载。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9: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8: 妈，多保重。
7: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8: 好的，我试试。
7: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0: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2: 加油，早上好，
3: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 早起听天气，

0: 长沙这个礼拜啊，天气温度起伏比较大，大家穿衣呢一定要多个留心。今明两天呢，干冷空气到访，气温会直接下降4到6度，北风加大，最高温呢逐步回落。特别是明天哈，最低气温会降到只有18度左右，所以一早一晚凉意很明显。11、12号，也就是说周五、周六吧，维持一个多云的模式，气温小幅回升，整体是舒服宜人的。就是提醒大家，就是别就一套穿搭，从早穿到晚啊，薄外套啊，小衬衫呐、小那个防晒衫呐，反正你随身备着吧。根据冷热及时增减，谨防感冒。
1: 咱们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多云见晴天，北风3到4级，21到31度。10号多云，北风4级，18到28度。11号多云，北风3级，19到27度。12号多云，北风3级，18到28度。

0: 在三分钟奇迹发膜的三分钟奇迹只是商标而不是效果描述之后，潘婷不长记性，又犯老毛病了。前不久有网友反映，潘婷一款网红发膜啊，叫潘婷深水炮弹高浓精华发膜滋养型，这么长
1: 啊。
0: 但这玩意儿我真用过啊，说这个产品命名存在误导性啊，涉嫌玩文字游戏。然后记者呢就直接拨打了潘婷的品牌热线，电话那头的工作人员说 啊你好，你的问题记录下来了，核实完之后会给您反馈，可是后来就没有动静了
1: 啊，
0: 估计是还在核实高浓这两个字到底应该怎么跟消费者解释。
1: 而网友晒出的产品信息解释简直就是公关界的逻辑鬼才。原来高浓不是指绝对浓度高，也不是比别家品类同类产品更浓啊，更不是超过行业标准的浓。
0: 那是怎么浓呢？
1: 是跟自己家那款潘婷三分钟奇迹护发素比，配方里的硬脂醇精蜡醇浓度高了那么一丢丢。
0: 他跟他自家的另外一个产品比，里头的两个成分多了那么一丢丢就可以叫高浓
1: 啊。
0: 他到底是误解了高的意思还是误解了浓的意思？更加让人觉得无语的是，哎，品牌还捎带脚一起解释了三分钟奇迹是注册商标，多效损伤修护是产品后缀，不是功效宣称。翻译过来意思就是，我叫奇迹但不保证真有奇迹，我说修护但你别当真，我这儿海参炒饭不是用海参炒的饭，是厨师叫海参。网友立马炸了，拿注册商标当挡箭牌，模糊实际含义，误导消费者，你还有理了是吗？
1: 消费者啊，其实不是不接受配方有差异，是反感品牌拿这种模棱两可的词儿当卖点，然后甩锅给注册商标。你玩梗可以，玩文字游戏你还是得有个度吧，毕竟大家伙买商品是想用完确实会有效果，而不是参加你那个推理找茬大赛。而且咱们也劝潘婷一句啊，一而再再而三的犯同样的错误，不把消费者放在眼里，你这容易被拉黑啊。
0: 对呀、啊，我非得用你潘婷家的吗？海飞丝不行吗？飘柔不行吗？我啊，那天有听众家人问我，今天你的头发怎么那么多那么好，你用的什么护发产品？
1: 嗯，
0: 我说蜂花，便宜大碗好用不心疼
1: 啊。蜂花的护发术
0: 就是念起来对湖南人可能不太友好，很佛护发素。

0: 按我说呀，潘婷他这个总结经验及时改正的做法有时候还不如一个五岁的孩子。那五岁的孩子他在旁边耳濡目染，他也知道应该怎么做能够帮妈妈减轻负担，怎么样妈妈能开心呢。前段时间深圳一个五岁的小男孩给妈妈拍照，出手就是摄影师视角，引发了网友们的围观。孩子妈妈吴女士说呀，她自己是做服装行业的，可能平常带娃的时候呢，儿子从小就在旁边耳濡目染的也学会了拍照，就其实没有正经教过。然后孩子从三岁开始就成为了妈妈的专属摄影师，出去玩呀啥的都让儿子啊拿着手机相机拍照
1: 啊。
0: 网友纷纷评论，这儿子可比老公有用多了。
1: 就是这个小摄影师的经历也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
0: 啊，
1: 从小学会一门傍身之技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
0: 嗯，
1: 啊，另外那些说自己不会拍照的成年朋友们，惭愧不？
0: 包括你自己吗？
1: 我还行，
0: 那行。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来，佳琪，你麻烦你个事儿啊，刚刚不是说吗？《甄嬛传》里那个甄嬛头一次住碎玉轩的时候，皇后娘娘让那个种了好多那个桂花。
1: 嗯，
0: 我们有能人直接在群里把这一段，那个碎玉轩太监总管当时介绍，
1: 不是哎，
0: 介绍皇后娘娘良苦用心的台词打出来了。你来吧，你味儿正。
2: 禀小主，这是新供的金桂，皇后娘娘啊特意嘱咐的，碎轩里啊多种些桂花，以示新贵主啊新贵入主后宫吉星。
0: 蛮好，我还想听你说两句，这是上上荣宠，
2: 这是上上荣宠。
0: 玩对了，玩对了，马上那歌要来了。谁能过情关？
1: 这欢老师甩头发，旧梦一夕往事迷。
0: 玩对了，玩对了，玩对了。哎呀，真是有佳琪真是好啊！有这些类似的角色，他就没有，他驾驭不了的。
1: 谢谢你啊。什么年龄段太监都行是吧？
0: 啊，都行。然后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好朋友坤哥说了啊，我那个券我买了，我周末就去洗一回，提验好了就给同事朋友们推荐推荐。
1: 提前预约啊，提前预约。
0: 是是，首先第一就是提前预约，因为周末可能洗车的朋友也多，提前预约呢也不用跑空，也不用耽误大家的时间。二一个，因为一个车牌仅限一单嘛，如果大家买完试完之后确实觉得好，确实觉得不错，也欢迎大家呢把咱们这个海报呀分享到你的这个同事群呐、家人群呐，啊有羊毛大家一起薅，59.9块可以洗五次车，单次不到12块钱，而且流程呢是非常的清晰啊，大家也可以完全放心，也不是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店啊，力帆养车大家路上都能看得到的。有需求的朋友哈，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发送到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量才洗车五次只要59.9块，单次不到12块钱啊，然后还送你3次故障检测券，发动机故障、底盘抖动异响、空调不制冷都可以来进行检测，核销时长长达1年。简单来讲，就过年的一个月不能用，其他的时候都能用，仅限7座及以下的非营运车辆啊。然后呢，为了避免直接到店呢需要排队浪费大家的时间，大家可以提前一天跟门店电话预约，门店地址在哪儿啊，各方面的在这个小程序里都可以看得到，非常清楚。怎么打开这个小程序啊？回复金属的金字到金鹰955电台，你就会收到这个海报了，长按海报扫描二维码就可以打开小程序，就能直接下单59.9块五次啊，量才洗车。大家用完觉得好，也非常欢迎大家分享给你的同事啊、朋友啊、家人，感谢啦。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啊，北京时间的上午8:38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镜，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是谁刚才说我那个太监总管配的犹如上身了一样啊？谁说的？站出来！掌嘴！刚才刀郎老师的这一首啊，《喀什噶尔的胡杨》，感觉听到了这个北方啊，还有这个沙漠戈壁上那种肃杀凛冽的那种气息。这已经过了白露节气了啊！哎呀，你不得不佩服老祖宗的智慧，这节气划分的。北方啊，由于这个冷空气到来，像我们东北吧，局地气温暴跌20度。前天啊，是昨天吧，沈阳天气预报显示气温是19度啊，但是已经有人套羽绒服了。就是天气预报显示19度啊，气温显示19度，但是你体感上完全没有19度，尤其一刮风啊，大连那边的朋友瑟瑟发抖。黑龙江漠河土里河-0°C啊，黑吉辽的朋友们纷纷翻出了秋裤啊，那哈尔滨、长春、沈阳的朋友一个个瑟瑟发抖，包括京津冀地区啊，今年也都是有望准点甚至提前入秋。这个冷空气啊，据说已经南下越过了长城了啊！夏天真的要结束了啊！所以啊，在这儿提醒啊，如果说近期有朋友啊要去北方出差或者旅游什么的，一定要带上一件稍微厚一点的外套，不用特别厚，羽绒服不至于啊。你看什么地方，你要去黑龙江漠河啊，内蒙古根河啊，你去这些地方羽绒服用得上啊。但是你比如说你去长春啊，去沈阳什么的，你带一个冲锋衣我觉得 OK 的啊。比如说那个内蒙赤峰啊，有个敖汉旗国家站，前一天下午最高气温还有32.6°C呢啊，到了第二天就是7号那天的下午12°C，就是24小时内这个气温的降幅可以接近20°C，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朋友们。所以说咱们长沙哈，打从明天开始这气温也要降一些了，然后目前我手机上能监测到的未来一个礼拜左右的这个天气啊，还没有显示超过30°C的啊，还是比较凉爽，虽然咱们这不至于冷，但如果刮点风的话体感肯定也会比较凉，尤其是早出晚归的朋友，提醒各位还是带件外套，千万别感冒了啊。

天凉啊，有的时候就想吃点热乎的。虽然今天还不凉啊，但是我可以提前想象一下天凉的生活，吃点热乎的。有很多朋友可能像我一样点个外卖什么的，是吧？在家懒得做，弄个什么麻辣香锅、水煮鱼、红烧肉这些啊，然后就连汤带塑料盒啊一起吃完了，那剩一点往冰箱一塞啊，到了晚上或者第二天，人拧开盖子丢进微波炉里叮一声啊，碗也不用洗了，很完美啊，觉得特别省事啊，很有生活智慧。但是朋友们，以后千万别这么干啦，因为你吃的可能不是饭菜，吃的是微塑料。

0: 最近有个热搜啊，让很多网友看完直呼天塌了，说是加热之后啊，这个微塑料能飙升125倍。我一个吃货人直接就懵掉了，感觉人生失去了方向。有些人不服了，说外卖餐盒那不是专用塑料吗？都能用来装食物了，加热一下能有多大影响啊？顶多就是热化了点呗，那味道差不多得了呗。乐观了，哥们儿，乐观了啊！影响真挺大的啊。浙江大学研究团队把市面上那种销量超过百万的外卖盒买回来，就是咱们平时最常见的那种啊，聚丙烯 PP 啊，聚乙烯 PE 塑料盒。有的盒子里边装大豆油，有的装水，然后当做对照组啊，在一起放进800瓦的微波炉里加热3分钟。之后实验结果出来了，装水的呢还行啊，微塑料有点儿；装油的啊，那聚丙烯盒子释放的微塑料是装水的29倍。那聚乙烯盒子更离谱了，125倍。哎呀，这简直就是塑料界的超级赛亚人呐。而且这还没完，重金属也跟着一起狂欢呢。加热之后，油脂里的铜、铅、锌的含量分别比水里高出309倍、147倍和80倍。这简直就是买微塑料送重金属，买一买送三啊。你加热的不光是外卖了，以后加热的都是元素周期表的豪华套餐，吃完以后啊你那个五脏六腑就可以开个五金店了。而更可怕的是，科学家说在油脂环境里，这玩意儿形成了一种特别的物质，叫油包裹纳米塑料，攻击力翻了4倍，5分钟就能附着在你的细胞表面，细胞膜都给你破坏了。你以为他是来搞破坏的吗？不是，人家是来搞拆迁的。什么是微塑料？专家说就是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碎片，比如说化妆品里边的磨砂颗粒，牙膏里的塑料微珠啊。以前我们还安慰自己说这微塑料嘛，对吧，消化消化排出去了，结果呢这微塑料颗粒会被你的免疫细胞吞下，然后跟着你的血液到处跑，不是旅游观光啊，它最后能跑到你大脑里的血管里住下来啊，导致血管堵塞、脑血栓，甚至还影响你的神经行为。翻译一下就是，脑子里的塑料血栓，那它可能会让你沉默寡言、反应变慢，甚至做决定的时候带上一丝聚乙烯风情。我就说我怎么现在这老忘事儿呢？而且啊，这还不是极限呢。有研究显示啊，说血脑屏障一旦受损，塑料就像排队挤地铁一样，争先恐后的往你那个大脑深处钻。啊，人家不是来参观，那就是来定居的。好，就算你记住了，说以后绝对不用塑料外卖盒、微波炉加热了，你以为你就躲得过了吗？啊，除了塑料餐盒，专家还列出了一张微塑料名单，里边包括口香糖、一次性纸杯、瓶装水、尼龙茶包，什么清洁海绵、防晒口罩、塑料砧板、化纤衣服，甚至包括带划痕的不粘锅。我人都麻了，我嘎巴一下就躺那儿啊。那有人要说了，那照你这么说，我以后只能啃玻璃了。哎，不要慌，科学家呢也有建议，就是少用塑料包装，多用一些天然材料。塑料盒不要进微波炉，塑料杯不要装热水，塑料袋啊别包那个滚烫的油条包子，塑料吸管能不用就不用啊，水烧开之后呢放凉了再喝，过滤一下可以去掉 84% 的纳米微塑料啊。蔬菜呢用沸水焯烫一下可以去掉表面大概 78% 的附着颗粒。而且以后也不要嫌这个洗碗麻烦啊，你现在嫌麻烦，将来躺在病床上打点滴，那个时间才叫充足呢。比如说尤其是回家啊，你把家里边那个划痕满满的不粘锅扔了吧啊，你以为你是在煎鸡蛋，其实那是塑料铁板烧啊。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今晚报时稍事休息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8:4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955城市大眼睛。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

0: 你是他们的骄傲。但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1: 我没呀，我
0: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3: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好，后台啊有好多朋友留言问说，今天早上说的那个洗车那个玩意儿啊怎么买啊，非常简单，你现在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九五五直接回复关键词啊，直接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就这三个字啊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啊。咱们这一次呢是59.9块的一个洗车套餐。有朋友说了，那我那个保养到时候是不是另交钱呢？那肯定是啊，那是另外的套餐啊。咱们这59.9块的这个洗车的套餐呢，里边是包含了5次洗车，3次故障检测，然后有效期呢是1年。就比如说啊，你今天下单，就9月9号你下单，然后你的有效期就是到2026年的9月8号啊，2027年9月8，哎呀，就是未来365天，以你下单的时间开始计算，未来365天，一年的时间啊。然后使用限制呢有两个需要注意的，一是运营车辆啊不可以使用，比如说你那个车是出租车呀啊，或者是你开了一个半挂货车过去，那肯定是不行的啊，那玩意奶太大了呢。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春节前后的20天啊不能使用，除了这两个限制之外其他都可以。然后需要注意的是啊，自己买完了之后，这个东西呢就只能给自己这辆车用啊，就比如说你家人啊或者你朋友如果要洗车啊，你给他们用的话就很麻烦，因为他们手机里边没有那个码，就是小程序里边核销不到他的码，所以如果你身边的家人或者朋友也需要用的话，也可以让他们自己买，因为59.9块管一年的洗车啊，5次的洗车啊，你不可能说你每天都洗吧，或者你一个礼拜洗一次也不至于，是不是？还有朋友问了，说他这个洗车是不是就拿水呲一下子呀？那你那样的话，我家楼下我接个水管子我也能干啊。不是哈，你要知道这个力帆养车，首先人是大品牌，对吧？全长沙12家门店，河东河西从南到北都有，这是一。第二个呢，他的这个洗车啊，原价是68的。你想一想，现在路边一个小店，那随便洗个车可能都得30或者35那样子，是吧？人家这个是68的，那肯定是要比那个要好的哈。啊，包括你这个轮毂都能给你冲干净了啊，然后这个发动机除尘啊，花里胡哨的这些玩意儿都有啊，里边有很多内容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子。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然后呢会弹出一个海报，那海报上面就有具体的内容，还有门店的地址，你看一下子离自己家哪个门店最近。有朋友说了，说那个有个门店离我最近的都7-8公里，那这种我觉得就犯不上了。除非说啊，你比如说你工作在那边啊，或者你经常需要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往那边跑，哎，正好过去了，把车往那一丢洗一下子，这种也可以啊。反正59.9块，核算下来每次洗车合12块钱，而且还是这种高品质的洗车哈，比普洗更精细，比精洗更便宜。原价68一次，咱们现在59.9块5次。一个车牌啊，限拍一单，多拍没有效啊。然后每次到店之前呢，你提前跟店里预约一下啊，要不然的话，人店里边如果太忙了，车太多了，你还得跟那儿排着，也挺费事的。提前问一下子，然后也不存在说什么，哎呀，你洗车店里边也不挣什么钱，然后你买完券之后，他就老跟你说排不上，你洗不了，不存在这种情况啊。如果说你一次啊没排上，那可能是偶然；两次没排上，可能是碰巧。你要说3次、4次他一直排不上的话，找我们啊，我们在这儿呢，我们给各位撑腰。那买了东西不给使能行吗？对不对？而且我们也跟负责人沟通了，他们表示啊一定会杜绝这种情况，不会的啊。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及时跟我们反馈，我们来处理，好不好？不是，放心使用，放心购买啊。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直接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就会弹出我的微信啊，还有这个海报了，直接扫码下单就可以了啊。添加我的微信，如果有任何问题找我。

0: 听说了吗，朋友们？霸王差级要开始卖茶叶蛋了。我不知道以后进店啊，是不是都得问一句：“你好，来杯伯牙绝弦啊啊，先生，你想加个蛋吗？”那官方介绍说了啊，精选一级奇兰，拼配水仙，用同款白雾红尘大红袍原液慢煮，让茶香一点点进入蛋中。母鸡啊，如果要知道自己下那蛋能跟大红袍一起慢煮，那下蛋的时候腰板都得挺得倍儿直啊。说到价格，单点5块钱，那贵不贵呢？有网友说了，说一颗蛋卖5块，那包装可能占3块，茶叶占2块，鸡蛋算是赠品啊。当然了，如果你搭配正价的饮品，加购只要2.5块。不过要注意，这是限时活动，而且只在上海的7家指定门店堂食供应，不送外卖。哎，那意思就是限量版。评论区非常热闹啊，有网友觉得说5块钱一个蛋，我奶听了高血压都得升起来。有人觉得方便啊，说奶茶配蛋，配送费完美凑单，打工人的早餐终于不用在便利店跟关东煮搏斗了。还有人调侃说这包装比蛋贵吧，独立包装，每个蛋拥有自己的蛋尖儿啊，这诞生圆满了属于是。还有人表示说一杯奶茶20多，蛋才2.5块加购啊，还要什么自行车啊，我反正愿意为了茶香特色买单。你看，这就是当代年轻人的消费观啊，宁愿花5块钱买个茶叶蛋，也不愿意付3块钱的配送费。你说不买吧好像亏了，买吧本来只想喝杯奶茶啊，完了还吃了颗蛋，感觉就像是去理发店就想剪个头，完了最后稀里糊涂办张会员卡。有记者专门去买了一个尝鲜啊，是怎么评价的呢？记者原话是这么说的，味道中规中矩，不算入味儿。也有网友说味道啊和普通茶叶蛋没啥区别，我当时笑的我都，这信息量太密了，朋友们。茶香一点点进入啊，你看人家说那确实就是一点点，没啥味儿嘛，对不对？所以说你吃的那茶叶蛋啊，其实是一种仪式感。那话说回来，为什么这些新茶饮品牌都开始盯上早餐了呢？哎，我们不妨想想，以前啊，这些奶茶店上午10点之前那是门可罗雀，员工站在那儿大眼瞪小眼，房租工资照样在支出，老板大喊一声啊，都给我起来煮蛋，8点开卖，哎，这叫平效革命。现在的奶茶店啊，都不是奶茶店了，那就是全能生活馆啊。你看那喜茶早就开始卖烘焙了，奈雪的茶铁了心要把咖啡和面包打包送给你，古茗准备在全国10000多家店里装烤箱。那下一步准备干啥呢？啊，奈雪可能会卖煎饼果子，蜜雪冰城门口摆摊修鞋。不过呢，作为一名资深的吃瓜群众啊，我反而觉得这事儿挺有意思。现在的茶饮市场真的是进入到了存量竞争，大家都在比谁的名字更长，谁的联名更破圈，谁的杯子更花哨。但是情怀不能当饭吃，奶茶喝多了也会胖，但是面包和蛋那是实打实能让你上午不饿肚子的刚需。有人说以后去霸王茶姬点单是不是可以这样选啊？来一杯白雾红尘加个蛋，茶叶蛋用白雾红尘煮，奶茶用白雾红尘泡，属于是完美的循环经济。还有人说建议推出一个伯牙绝弦卤鸡爪啊，茉莉奶绿泡饭啊，椰椰冻奶奶茶味老坛酸菜啊，早日形成霸王茶姬餐饮宇宙。反正现在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反而是以后会不会推广到全国啊？官方的说法是暂未确定啊。如果真的推广开啊，其实我只有一个建议，出个套餐啊，去冰3分甜茶叶蛋，茶叶蛋少糖，最好帮我把壳剥了，谢谢。好了，朋友们，咱们进段报时啊，稍事休息。刚才咱们说到的那个59.9块的这个洗车套餐啊，力帆养车的洗车套餐，如果有朋友想要购买的话，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直接回复关键词朋友圈，然后就会弹出那个海报了，直接扫码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1: 安全提醒。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5: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颗好井，就让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7: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今儿早上啊，我看有咱们听众朋友发自己的早餐啊，非常丰盛啊，给自己煎的这各种什么煎蛋呐、啊、小面包啊、火腿呀、啊、什么的啊，特别丰盛，各种面包、面点什么的。完旁边有俩粽子，给玲姐我俩都看愣了。不是，快到中秋了，你吃粽子？你翻翻冰箱看有没有元宵呢？晚上再包点饺子，你这一天把一年的活都干了。早上有朋友给我留言说，佳琪啊，那洗车那个我下单了，支持一下你、啊、非常感谢各位支持啊。但是有一点，要是你家附近连个店都没有，你就别下那个单了啊，用不上，那不纯浪费吗？你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鹰955，然后就会弹出这个海报了，它底下就会写着这12家门店啊，分别都在哪儿，具体地址在哪儿啊。当然你也可以通过导航地图，你直接搜这个力帆养车，你看一下离你最近的门店在哪儿。有朋友说了，望城没有店。望城有店，别尬黑啊，望城有店，只不过你们家楼下没有而已啊。好像只有天心区没有，我记得是啊。开福区、雨花区、芙蓉区、岳麓区、长沙县都是有店的。反正吧，大家搜一下子距离啊，如果说家附近有，反正你正好也需要洗车什么的，哎，废话，谁不需要洗车啊，你就可以直接下个单了啊。合算下来每次洗车12块钱，而且是原价68一次的洗车，咱们现在59.9块五次，包括三次故障检测，而且还是力帆养车这种大品牌啊，值得信赖啊。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直接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然后扫描这个海报上边那个二维码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接下来这话题有点怀旧，你们还记得那个出去旅游的蛤蟆吗？最近啊，这旅行青蛙上新闻了，宣布停运。官方说2026年的12月8号服务器准时关门。我第一个反应是这游戏还活着呢，我不是不尊重他，我是真的以为他早就出门旅行了，然后再也没回来过。官方的公告是说9月8号下午2点起全平台下载入口关闭，停止游戏充值和注册。而这次不是出去旅游，而是退学回家啊，而且还是连人带户口本一起注销了那种。消息一出啊，有不少网友十分不舍，有的玩家玩了5年在评论区嚎啕大哭，说不要关呐，我不能接受，我养了好多年了。我说朋友清醒一点啊，你看你那个小蛤蟆，他出去玩去哪回给你带过特产回来吗？不笑。那除了给你寄几张模糊的明信片，他啥也没干过，对吧？现在你要告诉我他彻底走了啊，那之前攒的那些明信片算什么？算明信片。当然官方也不是没有补偿的啊，人家给了退款方案，只退你近3个月充值获得的还没消耗掉的三叶草，按剩余比例折算啊。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充值了18块获得的3600枚三叶草，最后剩600枚啊，那么他将会退你3块钱啊。苹果用户呢还要扣掉分成，最后可能退回来那个钱啊啊，你去霸王差值买个茶叶蛋也买不起。不过各位还记得当年他有多火吗？曾经10天内在国内安装量突破2000万，巅峰期日活763万，单日新增用户最高40万，什么概念？那阵子他的下载排名甚至超过了王者荣耀，超过了微信，超过了抖音，全球下载榜第一。当年啊，这小蛤蟆

0: 就是社交货币。朋友圈一刷，一半人在晒娃，一半人在晒蛤蟆。但是朋友们，岁月静好能持续多久？我告诉你，大概100天。这旅行青蛙呀，本质上是一个单机游戏，它没有内容迭代，没有社交粘性，玩家的新鲜感一过，你连收个三叶草都嫌烦。那这游戏为什么最后凉了呀？官方说是 IP 授权到期，但我觉得啊，是小蛤蟆太没出息了。你想，作为一个手游，它没有任何迭代，每天上线就三件事：收三叶草，给小蛤蟆打包行囊啊，等着他寄明信片。没有对抗，没有排名，没有社交啊！小蛤蟆回来了，安安静静吃顿饭，走了。这种游戏啊，初期玩叫治愈，玩久了叫精神内耗，是典型的短期爆款啊！进来尝个鲜儿，哎呀，这玩意儿挺文艺。就好比一家网红餐厅啊，刚开业排队2个小时，大伙儿都来打卡，结果菜单一直不换，门口写着爱来不来，3个月后。你还记得他吗？不记得，店早黄了啊。那既然如此，我为什么天天上线呢？啊，看久了还会嫉妒啊！凭什么他能出去玩，我天天在家上班啊？到了2020年，国服正式上线啊，热度其实早就凉透了。之后靠什么维持呢？靠熬啊，靠情怀。官方账号还在更新，还在评论区跟玩家互动，但是一个游戏运营到了用爱发电的境地，基本已经宣告商业死亡了。一个佛系游戏为什么要充钱呢？这不是商业矛盾吗？于是官方自嘲白大功啊，项目组缩减到个位数。我跟你说，这都不算运营游戏，这就是行为艺术。他们的日常工作估计是每天把服务器擦一擦，把小哇哇的行李重新摆一摆，然后互相说希望今天没有人点退款了。最扎心的是什么呢？ IP 授权的合作也到期了。就像你辛苦装修了一套房子，然后房东过来跟你说对不起，我们要收回了。那墙纸能不能撕掉我不管，反正这地儿我要改成健身房，你赶紧走啊。不过我们也不用太难过。这9年来啊，这只哇哇陪我们度过了很多个无聊的深夜。它让我们体会到了什么叫等待，什么叫随缘。只要寄张明信片回来，我就觉得它过得还行。只是这次啊，旅行真的是要结束了。还会再见吗，燕子？再见的时候你要开心，你要幸福，你的世界以后没有我了，燕子。好了，朋友们，到点了，今段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广告间隙，如果朋友想下单购买这个力帆养车的这个洗车套餐的话啊，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直接回复关键词朋友圈，直接扫码下单啊，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笔在哪里？
5: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妈妈，
3: 等一下，
4: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9: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10: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8: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1: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9: 好，辛苦你了啊。
11: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2: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

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啊，如果公司安排你通宵坐硬座赶路，第二天一早还必须到外地的岗位打卡，你是会接受还是会拒绝？徐女士是上海市一家企业的项目经理，某一天公司行政通知她已经订好了从上海前往成都的火车票还有住宿的酒店，要求徐女士第二天上午九点到达成都的办公室打卡报到。徐女士查询之后得知啊，公司为她预定的是西发招致的硬座票，也就是说前一天晚上从上海出发，第二天上午到成都。

0: 同时，为了节省住宿成本，公司安排的酒店在成都郊区，搭乘公共交通前往成都办公室需要一个多小时。徐女士告诉公司行政说太累了，所以晚上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我不去。公司行政随后表示不出差算旷工，旷工三天就开除。徐女士当时就明确拒绝了这次出差要求，但是没想到的是三天之后公司竟然真的以旷工为由向徐女士出具了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而对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徐女士并不认可。她认为公司的出差安排非常不合理，剥夺了自己的休息权，作为员工完全有权拒绝。并且徐女士已经提前告知公司拒绝未造成严重影响，公司不能直接认定为旷工。但是公司认为整个出差行程安排非常虽然紧凑，但是留给徐女士去成都办公室打卡上班的时间是充裕的。此外，硬座和郊区的酒店都是出于成本考虑，徐女士拒绝了公司的工作安排，没有按时到出差地打卡上班，已经影响了项目进度，造成了公司损失。争执不下，徐女士向劳动仲裁部门提起了仲裁申请。经过审理，仲裁认定用人单位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3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休息权是宪法赋予每个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公司挺有意思啊，出于成本考虑，你给员工整个睡袋完了都睡公园得了呗。近日，市民李先生在武汉城市留言板投诉一款声称可以靠看视频赚钱的 APP， 叫袋鼠点点。李先生提供的页面截图显示，他的账户总收益已经达到了136块3毛7。按照他的说法，在经历多次任务重置之后，他在7月底终于完成了一次提现所需的任务。但是从7月29号到8月9号，连续12天内尝试提现均未成功。他告诉记者，自己使用这个袋鼠点点啊已经有一两年了，账户达到提现的档位之后呢，他又先后遇到了连续签到75天、110天、120天等要求。为了完成提现任务，我需要持续签到和看视频，累计看了几千分钟视频和上万条的商业广告。李先生说，在这期间啊，他还曾经遇到了签到天数重置清零的情况。他回忆自己曾就此联系平台的客服，对方称是他没有连续签到，但他并不认可这一说法啊，我记得很清楚，我没有中断呢。他说他提供的一张提现界面截图显示，当时的账户总收益是136块3毛7，页面设有30元和50元两个微信提现档位。点击提现之后呢，页面弹出提示说由于提现申请量过多，今日提现审核已达上限，请明日重试。哎，他连续12天进行了多次的提现尝试，每天都显示已达上限。而9月3号下午，记者致电武汉袋鼠点点科技有限公司所在辖区的市场监督管理所。记者起初呢，并没有说明所咨询的 APP 名称啊，只介绍了说看广告获得收益，然后再进行提现这些情况。工作人员随即询问记者，你是不是要咨询这个袋鼠点点呢？并且表示说这家公司啊已经被他们立案调查了。没提名字啊，光说一说这个大概的事儿，人家就知道是这家公司的事儿。你看看，这就叫口碑。明天呢，竞选就要出发去斯里兰卡了。啊，人家是真出国，真去啊，舟车劳顿挺远的，差着两个时区呢啊，四个小时的时差啊。而且人竞选还得先从长沙到上海，从上海再飞到斯里兰卡，啊，这挺麻烦，挺折腾的啊。回来之后呢，也是先到成都转机，啊，特别辛苦啊。然后昨天呢，咱们这个彩色宝石溯源的这个群啊，已经建立了啊，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已经进了群了，群里边现在挺热闹啊。如果说你对斯里兰卡的这个彩色宝石也感兴趣，想看一看啊，到底有哪些好的，自己能不能捞点啥啊，或者是说纯看个热闹啊，或者是你单纯的想给我们捧个人场，或者喜欢竞选，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啊，来关注，然后扫这个羊毛啊。是金黄。 那今天呢就是记住了，想进群看这个斯里兰卡彩色宝石的，回复关键词宝石。想购买我们这个洗车套装的啊，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朋友圈。
1: 你们都是对的，
0: 回复关键词朋友圈之后呢，那个海报直接扫码下单那就可以了。

0: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刷刷很有圈，
0: 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3: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难法。
3: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0: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

0: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书单还有书签在线上，各位可以通过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或者是书签就可以提取到。今天的这份书单，我们来和您推一波经典书籍，但是这个所谓的经典不是说一上来就给您搞这个四大名著哈这一类的，这一类的经典是人人都知道的经典。我们今天推的这一波经典呢，是可能你听过，可能你知道这个具体的故事，但是我不知道这本书叫什么名字。这些书籍被称之为经典，那真的不是随便说说的啊。有一些呢是那种很厚的大部头，有一些是很薄的小册子，就是薄的书，字数少的书也能被称之为经典，我觉得这个是更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看看这一份经典书单有没有让你觉得特别感兴趣的。那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和您也是走一波什么呢，我们经常和您看到的古风国潮的感觉。现代人我们都养生，我们要去运动啊。那天我们还分享了一些跟比如说跑步有关的一些书籍，如果今年你想要参加马拉松的话，那天我们推荐的那本书叫做《天生是英雄》以及《天生就会跑》，这两本书您可以去看一下。那今天呢我们来和您说这个养生的另一个极端啊，一动一静。动我们就不说，我们来说一说静啊，就是睡觉这件事儿。人人都知道我们要好好的睡觉，妈妈最经常说的就是你不要熬夜，对吧，你给我好好的睡觉。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有一天你发现我好像也把手机关机了，我也把这些七七八八的东西都挪出我的卧室了，但是我就是躺在床上睡不着啊，越睡不着越焦虑越着急呀，结果一睁眼睛凌晨一点，再一睁眼睛凌晨两点。为了睡个好觉这件事儿，其实自古以来啊，不是说只有现代人压力大，古人他也在焦虑有一个好的这个睡眠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对于古人来说，如何能够睡个好觉，他们都做了些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自己的一些招数，有没有一些是值得我们来借鉴的，或者说古人的那种好心态我们要不要来学习一下。
1: 古人为了睡个好觉需要做点啥？
0: 非常直白，非常接地气，也是让大家非常好奇的一个问题啊。都说虽然说古代人肯定他们的平均寿命啊没有我们现代人这么长啊，生活好像也没有我们如此的便利舒心，但是呢好像我们的生活压力很大。但是你要知道，对于古人来说，他们的生存压力也不小。所以自古以来想要睡个好觉，拥有一个好的睡眠质量啊，是千百年来每一个人的这个毕生的梦想。几千年前庄子满腹回味的把自己的做过的梦境告诉大家，那世人呢就开始琢磨出说什么先不提，倒是现代人一看啊，发现多多少少都要向我们的庄子投去羡慕的目光。就别的不说，时不时能来一场酣畅淋漓的美梦啊，这位古人他的睡眠质量呢真的是没得说。以下根据中国睡眠研究协会在今年发布的啊整个2022年的中国国民健康睡眠白皮书就告诉我们说，超过3亿的中国人都存在睡眠障碍，有3/4的受访者曾经有睡眠困扰。你知道睡眠困扰不是说睡不着这件事儿啊，说你这干瞪眼睡不着啊，这个是已经非常明显的睡眠困扰了。睡眠困扰还包括什么呢？就不该困的时候特别困，该睡觉的时候是真的不困。所以你说咱们和古人的差距它到底是怎么拉开的啊？想象一下他们是如何睡个好觉，他们都当年为了睡个好觉都做了些什么呢？现代人我们经常说哎呀没关系，累了嘛，虽然我随时趴会儿啊，或者说我到地下车库到车里面去打个盹儿。但是你猜这话你要是让古人听到了，他们会是什么反应啊？古人可能会惊掉下巴，先别说他们不知道车是什么东西，就光说我趴桌子上打个盹儿，古人都会非常不解地问一句说啊，就睡个觉这事儿这么随便的吗？虽然现在有很多睡眠神器帮助你在办公室进入到一个舒适的睡眠状态，但是趴在桌子上睡确实就不如躺在床上睡啊，在晚间的时候

0: 月亮和星星挂在空中的时候来得如此的，怎么讲呢，就是正常。所以在古人那儿啊，睡觉得下功夫，我们得好好的来学一学。
1: 古人秘诀第一条，睡眠时间。
0: 要学古人如何拥有一个好的睡眠质量，第一个要学的，头一个就是按时上床睡觉。古人常说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这是古人非常严格的时刻表。虽然我们经常说那你不能照搬来啊，古人一天还只吃两顿饭呢。古人第一顿饭凌晨5点吃啊，古人4点就醒来，干嘛呢？先下地干活去了啊，跟我们现代这还是有很大的出入的。但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8个字却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具体来说就差不多，比如说亥时的时候，你像经常听我们电台，我们的古风报时就在告诉你啊，亥时入睡，卯时起床。为什么卯时起床？经常以前看我们的爸爸妈妈上班的时候，经常说我到单位不是打卡，我到单位去点个卯啊。这个卯时点卯就是在这个时候自古以来延续下来的一个说法啊。搁到现在大概也就是晚上9点的样子，你呢就要乖乖的上床睡觉，第二天早晨啊6点多赶紧就起来，满打满算至少这也是8小时的睡眠时间。当然也有很多人现代人习惯就是月亮不睡我不睡，对吧？在古人看来这是非常非常不健康的。比如说在明代的这个札记当中就有古籍记载说，读书不可过子时，那盖人当世时，诸血归心，亦不得睡，则血耗而生病矣。说得很直白，就是说你再用功读书你也不能瞎熬夜，除非你想年纪轻轻啊就一身病痛找上身来。这些原理呢，不仅古代的平民百姓会遵照啊，古代的皇帝啊，统治者也不例外。比如说清朝的乾隆皇帝，那政务多繁忙啊，这晚上呢也顶多对吧，就看看书啊，挥挥墨，也是准时要上床睡觉的，非常养生的一个人啊。第二天早上呢早点起，既不贪睡也不晚睡，而愣是在古代的时候把自己的平均寿命，知道就拉到了89岁啊，可以说在皇帝圈是非常长寿的一个记录了。这个呢是古人睡好觉的第一个秘诀，就是睡眠时间。还有什么是我们需要向古人来学习学习借鉴一下，能够也让自己在当下睡个好觉的？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都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碧芙浴金梁。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区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5: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李渔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翠阴晴昼，亭雨清河。如今我们打开

0: 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1: 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0: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古人为了睡个好觉需要做点啥？
2: 古代人为了睡个好觉，拥有一个好的睡眠质量，哎，他们都如何努力哈？哪些方向可以使得让我们也来借鉴，来学习一下？刚刚我们说到，我们要跟古人学的第一招就是睡眠时间。哎，什么呢？就是你要按时睡觉啊，不然的话你天天熬夜，对吧？每天早上要上班，这个睡眠时间不够，那自然是每天没有精神。那睡眠睡觉睡不好，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开始找上来了。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古人想要告诉你，第二个需要你注意的是你的睡觉姿势。
0: 古人秘诀第二条，睡眠姿势，
2: 就是准时准点睡觉还不够，你睡觉的时候是什么姿势啊？这也是古人就是他们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的内容，也可以称之为养生的内容啊。通常来说，其实人们的睡姿呢是分三种：仰卧、俯卧、侧卧啊。经常我们在各种各样的什么热搜话题上面能看到啊，这个医生说不要俯卧啊，那个人说侧卧应该往哪边侧啊，到底谁是说的对的呢？我们也不太清楚。但是在古人看来啊，还真的不是说你爱咋睡就咋睡，反正这三个这个睡眠姿势当中就自有高下，有个标准非常的简单，七个字啊，叫做侧龙卧虎仰贪狮，就是侧卧仰啊，你来听一听。那其中呢，仰卧竟然是这个最不被看好的姿势啊！《论语》当中，照朱熹的解释，他就说什么呢？说这个仰卧啊不行，干嘛要侧卧？因为呢，传说当中啊，陈抟老祖他在写《陈希夷睡眠宫》的时候，就写到说，这个人屈膝侧卧，就像一把弓箭一样睡觉。不过呢，这个侧你往哪边，是左边还是右边，也很有讲究啊。《千金药方》里面就写了，说这个呢要看季节，就春夏的时候朝东侧，秋冬的时候朝西卧，你还要看一下你们家房子这个卧室，对吧？是朝哪边啊？包括像《礼记》当中也有记载啊，说四季都主张朝东侧睡，因为呢日出东方。哎，这个东西呢听听也就可以，看看你是否会往心里面去啊。这是古人提出的第二条睡眠姿势。
0: 古人秘诀第三条，睡前准备。
2: 睡前有啥准备呢？现代人会说，睡前敷个面膜吧，睡前点个香薰啊，这些都是有助于睡眠的，对吧？还有很多人说睡前喝点牛奶，甚至有人说喝点小酒啊，还有人说玩会游戏，追个综艺。古人拥有好睡眠的秘诀第三条就是睡前准备。学好以上这些，你还得做好自己的睡前准备。比如说元末明初的时候，著名的养生学家冷谦就写了一本书叫做《修灵药旨》啊，在这里面就写，他说大快朵颐之后迅速入眠是极不可取的一种行为。哎，现在有很多医生也会提醒你啊，晚上不要吃得太饱，不要吃完宵夜，对吧？十一二点忽然之间躺下就睡，这个你的身体你的胃不太受得了啊。古人也是这么讲的，说大快朵颐之后迅速入眠啊是极不可取的啊，睡眠的环境也很重要啊。比如说清代的时候有一本书就叫做《老老恒言安寝》啊，这本书里面就要求说，睡觉之前灯光必须要控制好，就是所谓的灯光就是你的烛光，干嘛呢？就寝即灭灯，目不外旋则神守其舍。其实这个也很有道理啊，现在我们都说睡觉肯定是要关灯的，把灯开得特别特别的亮，谁睡得着啊？即便睡得着啊，这个什么褪黑素的分泌啊等等等等啊，医生经常会讲。所以古人他就觉得睡觉之前你这个灯啊吹灭了啊。睡眠过程当中也是有章法的，比如说冬夜 勿覆其头，就是冬天你不要蒙头大睡，你不要觉得说哇好冷啊，冬天我就把被子盖得严严实实，把头也裹在里头，哎，这是不好的。古人觉得说冬天蒙头大睡是不长寿的一个表现啊，睡醒之后呢也别着急猛的起来，干嘛呢？正所谓乍起慎勿出户外啊，应该干嘛？缓缓涂脂，就是我们有节奏的啊。睡醒呢你可以在床上对吧消消神儿，干嘛先做个什么10秒钟半分钟的醒醒神啊，甚至有很多人在这个睡醒之前会在床上做一些这种筋骨的拉伸啊，像瑜伽一样，哎，这个也是开启远远我们满满元气一天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行程。
0: 掌握了睡眠秘诀，也不能直接和良好的睡眠画上等号。那说完了古人睡眠秘诀，我们就来看看古人的那些安睡利器，这也就是古人常说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0: 现代人啊，我们经常干嘛，会在网上买一些七七八八的东西，为了睡个好觉。你是不是也买过一些这个助眠的一些这个所谓的保健品啊，吃的东西，然后呢用的东西，在办公室有好多睡眠神器、午休神器。古人也是非常讲究所谓的装备这件事儿啊，睡眠之器门道也不少。如果有幸到某个古人家里面去瞅一眼，你会发现就光是用来睡觉的寝具，它就不止床这一种。你知道古代啊，卧具是分四种，啥呢？就是榻、罗汉床、拔步床、架子床。这四者的分工是非常清楚的，拔步床和架子床就是只供人睡眠之用，而榻和罗汉床就是既能坐也能睡。不过呢，人们最多也就是说这个比如说中午啊，实在是吃完午饭有点疲乏的时候，才会想起这两者，稍微休息一下打个盹儿就可以了。你真要是日落月升困意席卷全身，那你还得到自己的床上面啊，到卧室里面去放心的入眠。比如说明代的《长物志》啊，这本书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推荐过，这本书里就记载了说，斋壁三营啊，傍可坐一室，可置卧榻，就是如今拔步床式。这个拔步床其实就是古代家具里面体量非常大的制作也是非常复杂的一种家具啊，块头大，设计繁复，功能却是各顶各的强。据载呢说，这个拔步床一般就是分为前廊和后床两个部分，它还不仅仅只是一张床而已哦，它的前廊和后床的高度和宽度差不多，下面有垫板啊，上面有罩沿啊，周围呢还设有什么呢，隔扇板和栏杆。就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小卧室了，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可能家里的这个房屋面积小一点，比如那种小户型，然后还要隔出什么两室三室的，那你的那个卧室啊，估计就是一个拔步床那么大。当然复杂一点的话呢，这个拔步床在古代还分前左右三边都会设置围廊。在看《红楼梦》的时候啊，宝玉的那张床啊，还有镜子啊，也是设计的非常的复杂，就是类似于这种。当然呢，在古代的时候，这个拔步床上面还要放，比如说放灯盏啊，放你的梳妆盒，放水壶，放茶碗啊，地上还要放着马桶、镜盆、衣笼啊，这些随身使用的一些物件。总之，在这个设计里面，就人们真的是啊，古人真的是把足不下床这件事情，就是如何能够解决足不下床，还可以解决你所有的生活问题，就只管一觉睡到天亮，都在这个拔步床上面，完全可以解决掉。
1: 你看，古人睡觉的床都如此讲究，其他寝具花样也不少。
0: 其他的寝具还有一些什么呢？我们现在有什么？枕头得有，被子得有，或者床垫啊，床垫还要买好的，买贵的。古代人的寝具啊，枕头啊，古代的枕头种类非常的多。比如说布枕、藤枕、石枕、瓷枕、竹枕，就比如说这个枕头啊，它的长短、宽窄、高低、软硬，都是有不同区别的，古人讲究什么？比如说高度，讲究的是高下尺寸，令侧卧恰与肩平，即仰卧啊，一觉安舒。就是说你侧卧的时候，你的头部刚好跟你的肩部是持平的，你不会歪着。仰卧的时候呢，也不会说感觉好像自己是坐着睡觉一样哈，枕头不高不低，刚刚好。

0: 当然安睡之外，这个枕头还肩负着各种养生的重任。记得小的时候，比如说在乡下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枕头啊，不完全，比如说只是一些什么羽绒鹅毛之类的啊，那个时候什么草药啊都往里面塞，比如说这个苦荞皮啊、黑豆皮、绿豆皮、决明子，这些东西干嘛？做枕头治老明目哈、啊，说对眼睛好。当然再厉害一点的，还有利用枕头来控制睡眠时长的，比如说司马光曾经因为通宵达旦处理军务过于疲惫，于是呢就给自己做了一个警枕啊，就是警醒的警啊。这个枕头是用原木做成的，就是你头稍微一偏啊，就会滚到旁边去了哈、啊，人自然从睡梦当中清醒过来。也真的不仅是清醒啊，是惊醒过来，怪不得叫警枕。对于古人来说，很多可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有了好的寝具啊，是不是就一定会有个好睡眠呢？也未必。如果我们追问一个古人啊，说关于睡觉这件事儿，你有什么终极秘诀？其实多半会遇到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那就是你也问问自己，你为什么要睡觉？你别说这件事儿，古人还真的琢磨过，还写在了各种书里面，比如说李渔的《闲情偶记》里面，啊，明代张东海的《睡枕记》里面，都记载着跟睡觉、睡眠有关的故事。啊，不念其他，自在休憩，为经历了一日劳作的身心，好好的放个假。所以秘诀啊，怕不过就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雨花亭东这道嘛，
5: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如果纽约没有高谈书籍，巴黎没有莎士比亚，旧金山没有城市之光，上海没有季风，南京没有先锋，台北没有成品，这些城市的魅力会不会因此打折扣？我想也许会吧。
1: 我们散步在城市街道之中，同时也散步于文字世界之中。金鹰955，我们读书吧，在书与非书之间，我们欢迎各种可能的阅读者选择这一页。
2: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的这一份书单被称之为经典啊，经典可不是随随便便说出来的。一两百年的时间过去了，甚至更长远的时间过去了，那些仍然被大家怀念的文学大师啊，回味的伟大的经典作品，还在思考他们留给我们的一些问题。这就是经典的力量，保留了真正耐人寻味的东西。恐怕几百年后我们再次看到这种作品，依然觉得他描写的这些问题，或者说他想展现的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世界啊。他是个预言家吗？或者说这个问题这么难以解决吗？这才是经典留给我们啊所谓的丰富的启迪。这个时代其实每天都在有新事物的诞生，也有一些事物的消逝，不留下任何痕迹。而那些淹没在过剩的信息浪潮当中，也催生着所谓的焦虑和浮躁。可是真正读经典的时候，是可以让我们沉静下来，让我们知道啊，这个时代虽然总是在变化，有哪些不变的东西是什么，在哪儿。我们整理了和经典相关的一些优质书籍，有文学类的，有哲学类的，也有科幻类的啊。今天呢，来和您看一看这些身边的经典之物，看看你是否听说过这些书单。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
1: 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2: 这份书单的第一本书，我们和各位来看一看。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科幻之书》，一共是四卷。它呢是由非常资深的一位科幻作家，他是就是夫妇啊，叫做范米尔德夫妇，他们两个人一起来编写的，收录了整个20世纪100年的时间里面发生在20个国家100位科幻名家的100篇经典短篇科幻作品，所以它是被分成了四卷，既有对前沿科技的大胆预测，也有对人类生命和社会的大胆猜想啊，更有对所谓的浩瀚银河和时间尽头的探索。就毫不夸张地说，这很可能是一套过去甚至未来都被我们忽略掉的一部科幻选集啊，骨灰级的科幻迷一定要来看一看这套书。这也是站在科幻文学殿堂外跃跃欲试的一些读者们的入门首选。因为呢，每个故事都不长啊，它是短篇小说，但是量又够足啊，有100篇，而且呢都是高分之作，来自于全世界20个国家在100年时间里面创作出的100篇短篇经典科幻作品。这套书的名字叫做《科幻之书》。
3: Flute, piccolo。
2: 这个书单里经典的书籍，再给各位来推荐一套跟神话相关的。那我们中国有我们自己的神话体系，当然西方也有西方的神话体系。所谓的神话到底是什么，其实是有的时候我们也说不清，好像我们在看西游记的时候也看到了里面一些神话部分的交叠，好像我们在听这个长辈啊，在这个口口相传聊一些这种有的没得的故事的时候，也会听到一些所谓的上古神话。西方神话也是这个样子。这套书的名字叫做写给大家的经典神话书系，是全系列5册，代表着5种啊，在这个西方非常璀璨的神话文明。打个比方，爱尔兰凯尔特神话故事，这里面收录了10个经典的爱尔兰神话，向我们展示的就是曾经当年啊，这个图安他来到了无人栖息的爱尔兰，目睹了勇士和女巫惊心动魄的搏斗啊，感受着这个芬恩失去爱人之后的无尽的哀伤，也触摸到了凯尔特民族远古的脉动啊，都包含在凯尔特的神话故事当中。 打个比方，还有一个神话故事，希腊神话我们就不说了啊，这个可以说就是很多人都知道啊，比如说什么美杜莎的脑袋呀，还有金羊毛啊，龙牙武士啊，都是收录在希腊神话里的。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维京英雄传奇，来自于北欧的神话故事，它展现的就是古老的北欧的神话英雄时代那些非常鲜活的人物。所以喜欢读这种西方神话故事啊，想来感受一下，可以从这五本书当中

0: 的这样的一种神话故事，这里面包括了来自于黑塞的20篇的童话故事，从他10岁开始写的第一篇童话叫《两兄弟》，一直到后来他写给自己的妻子的那份童话故事叫做《鸢尾花》，再到后来有很多很多在这里面，包括比如说对于生活的思考，对于人生的探索啊，对于战争的批判，以及永不变的那种，就是我是谁，我来自于哪儿啊，这种哲学性的思考都在这一份书籍当中啊，收录了20篇来自于黑塞的童话作品，叫做《给所有人的黑塞童话》。今天的这份经典书单，还有一本书来自于什么呢？就是这两年卖得非常火的一本书，这本书其实是已经出了一本啊，在去年的时候，它又出了一个就是续集第二本，叫《伟大的虚构》啊，《伟大的虚构》给你讲虚构作品，哪些是虚构作品啊？《美丽新世界》是J.K. 罗琳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肯定是的，对吧？还有那些古老的传说故事，都是伟大的虚构作品。在人类漫长的文学长河当中，存在着无数个虚构的想象世界。这本书就是职业的书评人啊，他们想要带领我们跨越人类文学创作几千年的历史，来帮我们探访了96位非常杰出的作家所创造的96个幻想当中的世界。所以呢，第一本书一出来广受好评，真的是卖得很好，然后被翻译成了很多语言，被引进到了很多国家和地区，所以它的第二本就是《伟大的虚构二》啊，这本书一出来的时候同步中文版就已经上市了，在去年的时候打开这本书，你就感觉自己好像是进入到了一个时光隧道，回到了那个经典诞生的地方啊，巴尔扎克的巴黎，菲茨杰拉德的纽约，沃尔夫的伦敦，海明威的西班牙，当然还有阿尔罕帕姆克的土耳其。所以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本文学和地理学的跨界之作，就真的是独辟蹊径，从地域的角度再次为你重新的解读经典的文学作品，也为你梳理了200多年来世界文学的思潮，讲述那些在不同的文学思潮之下，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的这些作家们，他们是如何处理这些文学作品的，这些虚构的文学题材的。所以你可以从中非常直观的能够感受到作品和作者的关系啊，更能够感受到作品和一个国家地域的关系。就干嘛呢，出门旅游的时候，特别是你进行世界旅游的时候，这本书是非常非常适合带着的。就是那些喜欢读文学作品，喜欢读虚构作品，又热爱旅游的朋友们，伟大的虚构第二部这本书非常推荐给你，作为经典的书籍，你可以一直带在身边，陪伴你去世界各地旅游，去掌握世界文学的基本认知。今天你在 Radio95 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都可以提取到这一份什么呢，就是经典哈，可不是随便说说的，不是说我说它是经典它就是经典，而是几百年来大家都说它是经典啊，总是会提起它，总是会想到它，总是在探讨它，这些作品。Radio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起到了。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0: 快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

禁有了。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0: 每一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6: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7: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 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两分十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1: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0: 妈，多保重。
12: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0: 好的，我试试。
1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今天的云好像爱心的形状，你转念一想，可能他是在和你比心吧。抓住生活中的美好小细节，不断放大，幸福就在眼前。城市生活家，换一种方式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

0: 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一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最近生活无趣，需要有氧过滤。城市生活家全新升级，和有趣的人做开心的事，与日常的烦恼和忙碌的生活保持距离。那些曾经在我们面前匆匆掠过的风景，现在一起从容欣赏。精英955城市生活家，陪你遇见自己。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室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8: 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

0: 谁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5: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12: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精英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0: 经典。
1: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一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又到了周末的听 session。平时呢，在微博上面，我特别喜欢贴一些就是我去博物馆看展的一些图片。其实我并没有很专业的这个艺术方面的知识储备，可是对于美的东西，我想每个人都喜欢。所以每当看到一些很喜欢的佳作，总是特别的乐于跟大家分享。那么来到纽约之后呢，我喜欢上了一位来自奥地利的画家。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原作是在 MoMA， 也就是这个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先是看到了一幅人物画，然后其中这个人物呢，他是微微低头的一个侧影，特别喜欢画里面的那个欲言又止的感觉。然后在同样的一个展厅，紧接着我又看到了另一幅人物的画像，也非常的喜欢。但是你说不出是因为它色彩的搭配，还是构图，或者是它线条的这种延伸的方式等等，没有任何的理由，我说不出具体的理由，但是它整体的氛围就是特别的吸引我。结果我仔细一看，发现又是同一位画家。而有意思的就是继续往下看，不再是人物画了，而是一幅风景画。它是一大片的绿树，绿荫几乎是占据了整个画作。那是一个正方形的，大概长跟宽一米多左右。那上面的全部都是这样的一大片的绿荫，只有在这个画的最下面非常少的一部分，可以看到这个枝干、树干撑起来的一点点的空间。我觉得这个构图真的是太特别了。然后当我满怀好奇的我又去看作者是谁的时候，发现还是之前的那位画家，于是我就深深记住了他的名字，叫做古斯塔夫·克林姆。

专业世界并不太了解，可是这种感觉就像是我们听音乐，同一个人的音乐或者是同一种风格的歌曲，就是会比其他的作品更吸引你。我想在不同的人的身体里面，应该都是自有一套感受系统，那这一套系统呢，可以带领你去靠近那些符合你的审美的作品，或者说你所喜欢的那些音乐跟画作，很有可能往往是因为他们可以给你带来疗愈的作用，你跟他们待在一起的时候觉得舒服，获得了精神的养分，所以你才会喜欢他们。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0: 呀？
1: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0: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1: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4: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5: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6: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4: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7: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5: 好，辛苦你了啊。
7: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8: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9: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0: 上一节我们说到了奥地利的一位画家，他也是分离派艺术的始祖，古斯塔夫·克林姆。我就想起了一些跟画有关的歌曲。之前看到老狼在《我是歌手》上面唱了一首歌叫做《米店》，当时我特别的开心，觉得这首歌总算是获得了一个很相对来说大众的很好的舞台，可以让更多人知道并且喜欢它。有人说这或许是国内民谣十多年来最好的歌曲，我的确也有这样类似的感受，始终是很难忘第一次听到它的时候所感受到的那种触动。当时庄伟伟在写这首歌呢，他说是因为想起了一幅画，小时候他到单簧管的老师家里面上课，然后他看到这个老师家里面有一幅画，画里面就是一个空荡荡的阿拉伯的庭院，里面就坐着一个女孩，然后有一束光照进了庭院，照在了这个女孩跟她身边的一个水壶上面。每次去上课，庄伟伟都特别喜欢看着那幅画，后来他也一直都记得这样的一幅画。而长大之后到了北京，他认识了一位南方的姑娘，两个人呢分隔两地，一直都靠长途电话维持感情。那这位姑娘就说以后她想要开一个卖二手旧货的杂货店，名字就叫做米店。那这位姑娘呢给张伟伟的感觉和她小时候看到的那幅画里面的女孩很像，于是后来在这个漫长的维持着异地恋的日子里面，张伟伟就想着当年的那幅画，想着南方的女朋友，然后想着两个人的未来，就写下了这样的一首前奏长达90秒的米店。

听到张伟伟这首《米店》，当年他把这首歌送给了女朋友之后，这个女孩子的妈妈就说，搞文艺的人就只会这一首。结果在多年之后呢，这个女孩子的妈妈成为了张伟伟的丈母娘，所以这个张伟伟就曾经开玩笑说，这一首《米店》其实是一首励志歌曲，记录了自己如何曾经的不被待见，但最终还是坚持撑起了歌里面唱的那个葡萄枝嫩叶般的家。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应该也是内地的众多音乐作品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首，尤其是喜欢张伟伟他自己独唱的这个版本，可是就是他时间特别的长，接近6分钟，我们经常节目里面都播不完。可是虽然他时间长，但你听起来就不会觉得冗长，就像歌里面唱的，你会觉得时光就变成了烟。也可能是因为它里面用到这个吉他跟手风琴交互的这种演奏的方式，好像就会让你觉得时间不自觉的就慢了下来。今天我们特别用了将近一个小节的单元的时间，把它从头播到尾，包括它长长的尾奏跟前奏，不用为了去赶时间然后去掐头去尾。有时候我也会想关于生活跟爱情，在我们的这个完美的想象里面，可能就像是这首歌所呈现的那样，它没有大喜大悲，就是平凡人家的小日子，平淡而有滋味，而不像是在很多的歌曲里面的那种总是痛苦的撕心裂肺的那种感觉。当然这个撕心裂肺的时刻也是人生当中难忘的瞬间，可是平淡而有滋味就像是一个美好的眺望，一个渴望能够远离命运的暴风雨的期盼。

0: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交保护您稳步前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周五1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0: 账、
1: 保健品套路，
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晶晶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晶晶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晶晶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1: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2: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听随性单元，我们继续听到这些歌词特别的有画面感的作品。接下来这一首，它很像是童话里面的画面，树上猴子穿新衣，鼓号吹奏的庄语，路过森林下着雨，桃花变成了狐狸，迷路的乐队在哭泣，人生也许是个谜。这样的歌词它就像是一个魔法一样，像一个有着巨大吸引力的洞穴，一下子就把你抓住，忍不住想要跟着它一起哼唱起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陈绮贞《西风的话》，改编自同名儿歌。那刚才我们说到的那几句特别有童话感觉的歌词，在原始的版本里面是并没有的，但是正是因为加上了这一段，才使得这首歌它不只是简单的翻唱，而是有了一个再创作了。

听到短短的一首《西风的话》，两分多钟的时间，从头到尾只唱了一遍。那它是从西风的角度唱给小朋友的一个作品。去年我回来，你们刚穿新棉袍，今年我来看你们，你们变胖又变高。你们可曾记得池里荷花变莲蓬，花少不愁没颜色，我把树叶都染红。这个是原版的儿歌的歌词。这个西风就像是一个老朋友，每年回来一次，然后就看到小朋友一年一年的长大。那么在秋天，花朵没有春天夏天那么多了，可是没有关系，我可以把树叶都染红。很童真的一个作品。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赵雷这首《画》，同样也是这个画的意象很明显的一个作品。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这个，
3: 哎，我不吃了。
4: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

0: 西。
1: 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3: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指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4: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E-L-E-V-E-N。
5: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句，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两首歌跟我的一位朋友有关。我这位朋友呢，他也是一位乐迷，我们呢就经常讨论音乐相关的话题。虽然我们两个人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的时间并不长，可是通过网络都一直保持着联系。曾经我们还共享过同一个网盘里面的一个文件夹，就是有什么跟音乐有关的内容觉得有趣的想跟对方分享的，都可以直接丢到那个文件夹里。那个文件夹的名字叫做在三月聊音乐。因为最初我们说起要建这样的一个文件夹的时候，是在某一年的三月，后来这个网盘就不再提供服务了，那我们的这个文件夹也就随之消失。而最近我们俩又开始使用同一个新的网盘，那这位朋友就在上面又建了一个文件夹，叫做继续聊音乐。我在看到这个文件夹的名字的时候，忍不住就笑了起来，觉得生命当中能够有一个人可以这样的跟你分享，跟你对话，即便不经常见面，但彼此带来的愉悦可能不一定会比身边的人少。

听到谢春花这首《我从崖边跌落》，这首歌应该可以算是我跟那位好朋友重新又建了一个音乐共享文件夹的原因之一。因为呢，当我打开共享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歌曲的列表，里面是他最近想要推荐给我的歌曲，其中一首就是刚才的谢春花。那我这位朋友呢，曾经在美国的一所大学里面做研究学者，他帮对方学校的这个实验室做科研。那他在美国的时候呢，我还在中国，当我需要查一些国外的音乐的资料，我都会请他帮忙收集整理之后传给我。然后呢，我们俩又各自买了不同的音乐网站的会员，就可以各自的去查阅一些比较珍贵的资料，当然也都非常的乐意分享给彼此。我想像这样的分享永远都是给人带来快乐的，希望你的生命当中也有像这样可以不断分享带来愉悦的朋友。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我这位朋友的推荐，陈粒的小半，同时也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5: 大概是在1920的时候，一位教的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 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0: 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去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众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今天当你带着新的心愿清单开启新的生活的时候，想要跟你分享不同的人重启人生满满的希望，其中也包括去弥补一些遗憾。 Fina 说，我22岁，我一直想去很多著名的大学参观，但是都没有去成。我的心愿之一就是想去我所在的城市的深大校园里看一看，一是因为我就在南山上班，距离很近，二是因为我依然喜欢的那个男生在深大读书，希望深大开放参观之后能够立马实现这个心愿。26岁的杨先生说，大学所能够想到的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能够和喜欢的他一起去旅游，遗憾的是过去几年很难实现，而现在更没有机会了，那就让我一个人去吧，去掩埋过往，不求走出，只求让自己好过一点。原先计划的行程是厦门到广州的西双版纳，他都已经走过了，而我过去一直没能离开学校，现在我想继续走下去。

24岁的小吴说，我最想回到曾经留学的国家，去参加不办的毕业典礼，能够去拍一次毕业照，去见喜欢的人。我们在关于心愿清单的特别节目里面曾经分享过很多人关于毕业典礼这件事情，大学那么重要的时刻，能够在毕业典礼上享受仪式感，也能够享受离别的那种忧伤的时刻，

0: 小小说，我想去爷爷奶奶家过一次春节。从小到大，每到春节前我都会很兴奋，因为这意味着很多团聚，很多放纵，一年一次无所顾忌大买大吃零食的权利，还有去不同人家串门走亲戚收红包的机会，那是和久违的亲朋好友们见面的日子，算是日常生活的小惊喜，因为那是一段不做任何正经事也能自我豁免的时间。每年年三十在家我都要写春联画年画，但是今年爷爷85岁，奶奶79岁，我希望下一个春节很快我能够回到他们身边。说到和长辈之间的羁绊， Raya 说，我想好好的跟奶奶告个别，但是已经无法实现了。奶奶之前病重的时候住在临终关怀机构，最后的那段日子家属也只允许一个人去探视，所以我没有机会跟她告别。再一次见到奶奶。
1: 北京时间中午1:15，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9: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8: 妈，多保重。
7: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

0: 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 好的，我试试。
0: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3: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4: 好久不见，
3: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5: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3: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佳人有约今天跟你分享不同朋友的心愿清单，它很多时候是你在过去没有办法去完成的事情，重新找到了实现它的理由和机会。比如很多人想换一种生活方式，过去迟迟不敢下决心做决定的事，终于找到了重启的可能。当我们渴望不再被那些刻板的流程所限制，渴望变化的时候，你就拥有了改变生活的勇气。比如我看到晶晶，她给我留言说，我想要过一天没有手机的生活，我每个月都有一次无手机日，那是我每个月一次逃离繁杂的学习生活还有粘稠的人际关系的出口。我希望每个月一次的无手机日对我来讲可以重启，然后每个月仍然能够过一天不被电子产品裹挟的日子，用自己的感官去感受这个世界的存在。没有手机日的每一刻都是转瞬即逝，我可以漫无目的的在城市里闲逛，可能也会去图书馆看看书，可能会去公园晒晒太阳，或者是去海边看看日落。

刚刚听过这首歌，来自蛙池，是不是很带劲？那首歌就叫做河流。我们在生活的河流里，如果想要找到出口，无手机日真的是方法之一。希望我们在今天的心愿清单里，某些朋友所提供的他的那个心愿，也可以开启你对生活重新书写的某种灵感。海豚是我21岁，他的愿望跟晶晶有一点像，他说我想不带手机环游北京，依靠各种非常真实的地图，还有相机、笔记、现金、支付等等方式，能够过一场复古而真实的城市游览，在实践中不断地调整策略，从而实现旅途的本真面貌。小夜猫的妈，她说呢，我50岁，我的愿望是在郊区租个小院儿，即使不出门，也可以站在院子里晒晒太阳。我家现在住在9楼，

朝北的阴面的房子，只有北边高楼的玻璃反射过来的假阳光。希望春天之后能够到郊区转转，如果遇到理想的小院子能租下来，这个想法想想就很美好。云南之所以成为很多人选择自己另一种生活方式的目标地，就是因为那里很容易看到跟小夜猫的妈同样理想的人，找一个理想的小院子租下来，晒晒太阳，看看花，也是在那样的环境里最容易产生那些因为自然而流淌出来的歌曲。这首歌挺原生态的，虽然是一首广告歌，但加了一点像民间小调一样的东西，就让它充满了轻松惬意小院的味道。

面面人的朱哥说，我是一个面塑手艺人，本来想做几件关于手艺人的事儿，能够让大家了解这个行业和手艺人群体，我却因为经济压力必须先挣钱，等过一段时间再考虑重启那些事儿。重启之后，我只希望能够像正常年份那样挣到钱，然后有点时间和精力去实现自己的想法就知足了。翠翠米说，我25岁，我现在的工作真的很不喜欢，而且身心疲惫，但是因为存款不足一直没有敢离职，我想要在最短的时间里裸辞换份工作。当新的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像也成了工作开始流动的时候，希望我们在这个流动的过程里能够勇敢地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想要的工作，也希望这个社会大环境能够给想法多行动力强的人正向的回馈。家人有约，今天来听听不同人在这一年开启的愿望清单。每一个新的愿望写下跟打开的时候，新的人生之旅也就随之展开了。如果你的愿望愿意跟我分享，你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还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当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Hello， 各位朋友啊，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5: 美智米七22岁，他说2020年的时候，我对我所学的语言的国家产生了强烈的好奇，特别想去那里。这个想法支撑我走过了所有黑暗的时光。那个路径是我先得要完成国内的硕士学位，要么先工作然后攒钱出国，要么寻求出国工作的机会。我相信总会有的，2年不行，3年，3年不行，5年，总有一天我会过上那种我想要的自由的生活。有的时候其实有些愿望并不那么恢宏，它可能在外人看来真的是你努力几步就可以达到的，但唯有践行者知道，这当中度过的每一天每一步路径的实现都需要筑梦踏实，少一步都不可以。而那些改变你生命的可能就只是那关键的几步。我觉得对尹同学来讲，他做了他人生当中一些重要的决定。他只有17岁，他的留言是，我希望在农历除夕那一天能够线下签署遗体器官的捐献仪式，因为这一天我终于18岁了。在他留言的时候他还没有做这件事，我很想知道

你的18岁生日如你所愿吗？我们常说以终为始这个词，意思是当你想明白了生命的归处，你一生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倒退回来的每一天，你就将知道该如何度过。

九五后的瑶瑶留言说，专业考试结束之后，走出考场的那一刻，虽然结果并不理想，也有遗憾跟落寞，但是走过的路就不再回头了。哪怕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它也只是一小部分，无关宏旨。我希望睡到自然醒之后，去看一整场日出，去呼吸室外的空气，吃那个从早餐店阿姨手里接过的热乎的美食，去逛逛花市，然后带着挑好的花去见好久不见的人，去看看西伯利亚远道而来的海鸥们，可以不紧不慢地跟父母打打电话，和朋友学生联系。在无所事事的下午，我在沙发上停丢火车、康姆士和痛痒，我知道我要开始新的生活了。

小鹿说，我已经跟妹妹约好要去海边看一场演唱会。我是个怪人，再加上我很难真正意义上跟谁成为朋友，所以我的每次旅行呢都是和家庭成员一起。最近几年出游最多的是2021年，在有短暂自由的时候最远去了上海的迪士尼。那天人不多，超级幸运，所以玩得非常开心。接下来要实现的梦想就是海边的演唱会了。涛涛说，每次周日休息的时候呢，我都会骑着我的小电车去附近的村里转转，边走边停，那是一周中最惬意的时光了。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0: 朋友，
1: 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6: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7: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6: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5: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8: 家人有约，今天要跟你分享不同的朋友写来的心愿清单。 Mistake 505他说，我的愿望呢是希望能够顺利的考上研究生，去北京读研，因为我很喜欢北京这座城市，我想在那里生活，谈一场恋爱，遇到一个合适的人，我想买很多的 CD，想看很多的书，想去现场演唱会，喜欢在城市里坐着公交车漫无目的的闲逛，耳朵里就是自己喜欢的音乐。所以今年我要去上海找朋友一起闲逛，而同时如果奶奶因为生病感到痛苦，我由衷的希望她能毫无波澜的走完人生最后一段旅程，希望我能在她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如愿的带着录取通知书去见她。高考没能做到的事情，那就让考研来帮我完成。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总是有很多的期盼，有的时候是身边的亲人，有的时候是生命中一些重要的对我们有影响的人，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自己的心愿。你心中未了之事，终是牵挂。来听这首歌，叫做《九月》。周云鹏说，当年写旋律和歌词的两位诗人都在很年轻的时候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说，我把他们的歌唱下去，就好像他们仍在这人间。生命并不理所当然啊，假如你不曾好好的活，你也就不曾好好的拥有它。

辽宁燃烧的小伙伴说，愿望是一种简单又平凡又很珍贵的。其实愿望在心里就是一种希望，当想要实现的时候，一定会碰到一些困难，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一定要去克服，因为只有克服你才能收获，尽全力去实现。我的愿望第一是找到新工作，第二去旅游，去没去过的地方，去看看最美的大海，第三是要跟朋友同学在一起吃饭聊天，来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旅行，第四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所有的愿望都能实现。说到能实现啊，我看看另外一位朋友叫一星，他的愿望特别具体。他说呢，我人在法国念书，想回吉林去看看老人，做一回爸妈身边的小姑娘，能够重新无忧无虑地过夏天，比如一碗冷面十几块，冷面汤可以续杯等等。我想喝妈妈做的酱汤，而不是人在海外喝到的刷锅水和家生的家乡味。他大概说出了很多漂泊在外的游子心中最简单又最深层的愿望。

我想每一个微小的心愿都是人心里面最真挚的柔软所在。当你看到听到这些愿望，你就会明白我们身旁那些相处多年不曾深交的伙伴，地铁中那些错身而过不再重逢的陌生人，也许很多都是很可爱的人，因为每个人心里可能都怀抱着你所不知道的可爱的愿望。大部分的我们都眺望着眼下所不曾经历的生活，身在远方也怀念过去，怀念家乡，期待所有心中所念终能如愿。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下次见。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
1: Thanks for listening。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95.5 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齐盛年
5: 五里台北站到了。
6: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1: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一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 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7: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8: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3: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9: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7: 好，辛苦你了啊。
9: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0: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1: 高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星光闪闪。贵贵贵！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一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精英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1: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找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定王台站到了。
6: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4: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3: 妈，多保重。
15: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3: 好的，我试试。
15: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6: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

极，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意。

0: 2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晶晶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晶晶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晶晶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晶晶95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7: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8: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6: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9: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区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0: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11: 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0: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 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或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1: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12: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10: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3: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1: 好，辛苦你了啊。
13: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9: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8: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粤语歌，整首歌词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总结，那就是一段并未真正发生的爱情。这是来自 Rubber Band 的一首《一杯》，喝一杯，一杯酒的一杯。

摇晃的吊灯，酒馆中我爱给调暗，傍晚已步进礼圣殿内悄悄等，南杰士暗喜，他今天衬衣很唯美，随性那香气，每次太捉弄心里。从最开始的前两句，我们就可以推断歌里的这个我可能是这个酒馆的老板，或者是这个酒馆的员工，因为里面写到他喜欢把酒馆的灯调暗，而且他在傍晚之前把店里的各种东西整理好，等待开门营业，同时也是在等一个人，而且是一个一定不是第一次来的人，因为他说他今天衬衣很美，可见每一天他都在观察他，可能今天发

现他衬衣很美，昨天发现他发型变了，或者明天又看到他心情低落等等。那整体来说，看到他这个我都是很开心的。就像歌词里面写的，难解释那暗喜，也就是暗中

喝杯凝住时间，期待阅览他心里那孤单，浅酌夜成为习惯，感慨弥漫，为了常常点的这阙歌。看过他模糊双眼，天色已变晚，目送他再一晚。我很喜欢他用到的那个词阅览，期待阅览他心里那孤单，就像阅览一本书一样，隔着一点距离的欣赏。那这个我除了想要看到更多，了解更多这个他内心的孤单，他也一天天的看到他模糊双眼，应该就是眼睛里面有泪吧。而这个我从来没有真正靠近，只是一天天的目送他在夜深的时候离开。

静听苦水，他清酒过几杯熏醉，还正要答一句，那戒指砸破思绪。这个小节呢，揭露了一个对歌里的这个我来说有些残酷的事实，他每天都在暗中观察，暗中关注的那个他，手上戴着一枚戒指，通常呢都是代表已婚，所以歌里的这个我每次看到他万千思绪，但又看到他手上的戒指，就像是一下子又被拉回

情节太多，在这酒馆演出过，而我爱吐烟不劝阻，而他无预告蓦然心中闪过，说不上错却不说破。最后的这一句说不上错却不说破，就像是道尽了千言万语。喜欢一个人没有错，但我也从来不说破。你喝着酒，我抽着烟，从来没有交流过，但其实我的脑海里已经上演了无数剧情。

喝杯凝住时间，凝住泪眼，他可会觉孤单。喝杯凝住时间，流连达旦，他跟我哪相关。喝杯凝住时间，人群渐散。

天光了最孤单。整首歌词很多次小节的开头都是喝杯喝一杯，凝住时间，就像是透过酒杯的透明陷入一种时间暂停的幻想，希望你一直在这里，但是很快就意识到它跟我哪里有半点关系呢。再到最后像是在劝自己释怀，天亮了，人群散了，你也不要再想了，跟他的发展可能没什么希望。

最后的这一段英文歌词大概唱的是，有些话我不应该说，他的笑他的泪多希望是关于我，也许从来没有人会在乎这首他最喜欢点的歌，就让他整夜播放着。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 Rubber Band 一杯，这是2026年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乐芬，跟你下次见。

0: 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Hello， 各位朋友啊，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晶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小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4: 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处，吃香喝辣。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十字里站到了，
5: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12: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一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0: 干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1: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
2: 吃香喝辣
3: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4: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只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汤饮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5: 我是郑志飞，兵哥做餐馆的老板。两年前跟着油老子来做菜，如今他已经跟着生态，我就接过他的锅铲子来继续干。做菜呢，没得别的诀窍，关键的呢就是一个用心，食材要新鲜，味道呢要对味。正确的食材呢，就要打好底子，焖呐、炒、炖呐，都得透出食材本身的新鲜。我晓得现代人就喜欢吃这一口烟火味，所以我一直呢守着这个点子，不为别的，就为开运一台门进来，就吃得欢心，吃得舒心。
1: 舌尖美味，
5: 唇齿留香。
1: 今天吃在湘潭，吃香喝辣，来到的就是兵哥家菜馆。家特色好像我看门头写的是啊，一兔三吃，还有教堂鸡，还有一些鱼啊之类的，都是你家特色。所以今天的特色菜已经呈现在这里面，是不是？
5: 对。
1: 那咱们一边吃一边聊。
5: 这个是兔骨。
1: 兔骨
5: 啊，对。兔骨的话呢，它现烧的兔子，把它剁坏之后，直接下锅，把它炒香。炒香之后，再入高压锅压个两三分钟的样子吧。
1: 直接上手。它更多的是香辣的感觉，也不是四川那种麻辣加的很重很重的那种花椒的感觉，它不麻，但是辣味呢是在你舌尖是有一些些的，但不会过辣。它加了很多大蒜子在里面。
5: 对，
1: 更香了。
5: 接下来我们尝尝我们的第二吃，小炒兔肉。
1: 吃完兔骨吃兔肉，小炒兔肉，这个就是鲜辣椒了。
5: 鲜辣椒了。
1: 我刚刚看你在后台处理这个兔肉，我这是很嫩啊，感觉啥都不用多说了，直接炫饭，一定要带上这个酱汁，带一点辣椒。它这个兔肉处理的非常非常好，就一点骨头渣渣都没有。第二碗饭了啊，准备迎接这第三吃。
5: 对，
1: 第三吃就是兔打，
5: 拿来下酒是属于的。
1: 下
5: 饭也很好啊。
1: 这种的就适合把它盖在饭上，然后这种大口的炫它啊。其实这个是油香或者酒香，再加上蒜子、辣椒混合在一起，然后再是各种兔的部位。这家店真的是可以称作是湘潭吃兔天花板，真的喜欢吃兔兔的朋友们，冲它，好吃好吃好吃！这个菜我知道啊，教堂鸡嘛，
5: 对吧？这道菜本来是湘乡那边的一道名菜，大师傅呢跑那边去了两三趟，找那边的师傅学过来的。
1: 因为教堂鸡它其实味道就够浓。够鲜，就是这个辣椒的鲜和这个鸡肉的这个鲜味。有够辣，
5: 够辣！
1: 而且它这个炒的很好它炒的是外面真的是一点点薄薄的焦焦的感觉，然后里面真的很嫩，这就是有一种欲罢不能，越辣这个越想吃的感觉。这个鱼是什么鱼啊？水煮鱼。
5: 可以叫它酸辣鱼片，也可以叫它麻辣鱼片。
1: 麻辣鱼片。大家从这个镜头当中看，很像。这很像我们四川那个水煮鱼片
5: 这个本来就是四川那边的吃法。
1: 因为什么说是像四川呢？四川有个菜的特点，那就是干辣椒
6: 很好吃。
1: 都说小店好，小店妙，我今天才发现这儿八经的湘潭餐饮的宝藏小店真的是

0: 他把口味啊做到了极致，也是这家店啊，兵哥家菜馆吸引这么多湘潭本地及长沙啊湖南的朋友来吃的这个原因。也希望我们今天的朋友们看完这期视频啊，不管是你在长沙还是湖南还是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湘潭，可以打卡一下兵哥家菜馆。那今天我们吃在湘潭吃香喝辣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咯，拜拜。
1: 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2: Oxygen Music Best Love Ever Best Love Ever

0: 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1: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0: 是呀，
2: 妈妈，看小燕子，
0: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0: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0: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5: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6: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
7: 吃香喝辣
8: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4: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止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汤饮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9: 我是冯小金，新茅屋和沈阳的主理人。32年前，在马路边搭了一个麻本子起家，所以取名茅屋和沈阳。在餐饮上，这是实在最重要。我们的洋芋每天都是现杀现做，自己还搞了一个菜园基地，每天新鲜采摘。因为喜欢和沈阳，所以搞了一个博物馆，里面装着老湘潭人烹饪和沈阳的物件与历史，也是我创业历程中的一个记录。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我依旧坚守着这颗老轨道，我就想让大家尝试到最地道的湘潭和沈阳，让大家吃羊肉的时候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我们这家新茅屋和沈阳。
10: 吃在湘潭，
11: 吃香喝辣，今天来到的店就是
10: 新茅屋黑山羊。
11: 欢迎萍姐。
10: 好，欢迎你们的到来。
11: 今天来到这个店也很特别，它这个面积够大，当然从镜子当中看到了啊。这个我们所在的现在是第二期主要的就餐的区域，旁边还有山庄。
12: 是的，
11: 这也是您建的。
12: 是的，是的。
11: 这个是一期、二期、三期是怎么来的？搞得像房地产开发一样的。
10: 一期是我们30年之前搭了一个茅棚，所以叫了茅屋黑山羊。
11: 哦，所以在前面最我们进门的那个地方，茅屋，
10: 对，
11: 就是以前的那个地
10: 对
11: 地方、啊、
10: 老地方。
11: 哦，那就很小的一个小茅屋哎。
10: 是的，
11: 那相当于是那个地方就是您发家的地方。
10: 那个地方就是我们起家的地方。
11: 嗯，那我们一边吃一边聊好不好？
10: 好，
11: 姐，
10: 来，亚飞，
11: 哎，
10: 先尝尝我们的特色菜。黄焖羊肉。
11: 哦，黄焖羊肉
10: 啊，
11: 这是黄焖黑山羊。
10: 哎
11: 呦，这个味道香的嘞。这个做法应该有点讲究哦。
10: 炖两三个小时。
11: 这个要炖这个要炖两三个小时。
10: 然后就放那个辣椒酱，辣椒酱煮几分钟。
11: 哦，煮几分钟就好了。
10: 啊，对对对，就可以了。这个辣椒酱是我们马家河有名自己做的。
11: 哦，自己做的辣椒酱，
10: 秘制的。
11: 哦，秘制辣椒酱，哎呀，要得尝尝。说是黄焖的做法吧，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吃起来呢，感觉没有像黄焖那么的，像猪包、啫啫包那种感觉，它其实还是有点接近于煨啊、包啊。好吃，好吃，好吃。招牌，果然是招牌，推荐给大家吃哦。
10: 来，先尝尝我们第二个招牌菜。
11: 哎呦，
10: 就是小炒羊肉。
11: 哦，
10: 就是那个羊的后腿子一点点就炒，爆炒要火要大。
11: 哇，你看它的羊肉切得很细哦。
10: 这个羊肉就是要称也吃。
11: 嗯，
10: 冷的不好吃。
11: 对，
10: 要称也吃啊。
11: 哦，遇到这种菜呢，就直接米饭到位啊，直接码子一盖啊，开始。都有个表情包，真香啊！这个菜比刀工绝对要好。
10: 对，
11: 因为你们是手切嘛，就是老师傅现切的羊肉。
10: 对，
11: 一点点切成丝，很薄很薄，是大油这么一勺，大蒜子辣椒这么一下。

0: 对，
1: 这个羊肉，这个腿子肉的羊肉一般很难切，很难切的。
2: 嗯，
1: 就是要当时不切。
2: 当时不切。
1: 嗯，对，一般的人切不好。
3: 那小时候干嘛？
1: 小时候就是，切小菜吧。
2: 哎呦，热气上来了！哎呀。暖暖的香气，
3: 这个也是这里的特色吧、嗯、
1: 对，是的，这是我们第三个特色菜，就是要上羊肉，
2: 要上羊肉、
1: 哎、哇，要尝一点，
2: 哇，现在整屋子都是那种药膳的香味，
1: 里面放的是防己、
2: 哦、
1: 当归、枸杞、红枣，
2: 太补了太补了，来点汤，来点汤，哇哇，你看汤，此时此刻、啊、想起了一个这个广告的剧情啊，这是你的奶茶吗？不是，这是我的羊肉汤哦，特别特别香，一口羊肉一口汤，米饭吃的精光光。这家店呢，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首先呢，萍姐这个人呢，我觉得特别好，你是属于很内向啊。
1: 啊，是的，我
2: 好内向，好可爱的萍姐。然后，但是呢，这么如此可爱，
1: 我不会说什么发里发刁的，但是我们做事是实在，
2: 嗯，
1: 实实在在的。
2: 对，就是如此内向如此实在的一个姐姐，在这儿坚守了30年的时间，这个新茅屋黑山羊想继续的走下去，也让更多的不管是湖南的朋友还是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湘潭，哎，也要记住来找一找新茅屋黑山羊，来吃吃地道的马家河的黑山羊的羊肉。那今天我们就吃到这里了，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4: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5: Stand by you, powerful music, FM 95.5.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市，金鹰955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金鹰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金鹰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好，欢迎大家，欢迎所有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叶飞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各位下班快乐，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今天呢是2026年9月9号啊，这个今天呢，咱们长沙的天气还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的啊。相对于昨天和前天来说，温度又有一点点，哎，这个升高了啊。

最高的温度是33度，最低温度23度，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啊。这个明显感觉到下午的时候啊，这个很炎热、很闷热的感觉。但是明天朋友们啊，好消息就是大概又会再降个6-7度的样子啊，回到最高温度26度、25度左右，又是一个初秋般的感觉了啊，还是会非常非常舒爽的啊，不会像今天那么的闷热的感觉。明天是晴转多云的一个天气，所以它紫外线不会那么的强烈，所以应该体感会更加的舒服一些些啊啊，这个还不错，反正还是不错的。但是呢，星期六、星期天呢，又是两个大晴天，降雨呢会出现在这个星期天的晚上啊，大概会有阵雨的情况出现。下周一到下周五呢，也是会有持续性的一些阵雨的情况出现。那温度呢，也在28度，最高温度在28度到30度左右徘徊，所以相对来说啊，是慢慢的趋于这个温度的一些回落了啊，体感温度啊更加舒服一些。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跟我一样，最近一段时间都没有开空调，因为我家的这个卧室呢是属于头顶上就有一个风扇在那儿转，它那个风啊，微风它直接打在我身体上，所以我感觉体感还是挺舒服的。我在家开了窗户，然后这个对流风一吹还是挺舒服的啊，所以建议大家啊不要多吹空调啦啊，这个天气能够直接晒晒太阳的，吹吹自然风也是挺好的。注意家里面啊，这个如果常吹空调的朋友，记得勤的通风换气啊，这个是对于比较友好的，特别是养猫的、养宠物的一些家庭啊，猫毛让它出去一些啊，不要老堆积在房间里面，特别不好。好了，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聊点什么呢？啊，咱们书接昨天的节目。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聊啊，这个霸王茶姬该开始卖茶叶蛋了啊，然后引起了这个很多朋友的一些讨论。昨天我们就聊了这个茶颜悦色出的一些啊比较火的、爆火的一些明星的单品啊，有一些呢是也被购买过的。我觉得最推荐的几样东西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的木兰的那个无火香薰，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昨天我上完节目之后，晚上回去洗澡的时候，我看到那瓶香薰在那儿放着，我往近一凑啊，嗅了一下，还有味道，还真的还有味道。我感觉，而且感觉到它的那个水，就像那液体部分呢，怎么一直没有变少？所以里面它肯定加的那个水比较少，全都是精油那种感觉，所以它挥发的比较少一些些。我觉得这个是强烈推荐的，如果大家有逛到的话，可以尝试买一买，或者用积分兑换兑换啊，这是第一个推荐的。第二个呢，就是他们家的那个晴雨伞，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能够出更多色系比较纯一点的，或者更好了。第三个就是他们的习惯茶，有很多不同的口味啊，也是属于上班的朋友们啊，我觉得比较推荐的，在办公室里面你稍微拿出一些，你泡一泡啊，有不同的口味，根据你自己的心情或者是想喝什么口味，你自己拿一个出来泡一泡，我觉得还是挺解乏的啊，又没有像喝白开水那么的单调和无聊。这是昨天啊给大家讲的茶颜悦色的几个爆火的单品。那今天我们来盘点一下其他奶茶品牌啊，他们出的一些衍生产品到底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呢？然后很多的朋友，因为我在提前在粉丝群当中跟大家一起讲了，很多朋友跟我们在一起推荐啊，这个我觉得啊，先聊这个话题吧，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一些奶茶品牌啊，它要出比如说周边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有一个就是算是场景补位吧，啊，弥补一下门店，比如说在低峰时间段啊，比如说早餐呐、或者下午啊，或者晚间呐、它的一些空白，他有些人专门可能他不是想要买奶茶的，但是路过那个店当中，发现有零食卖，他就想尝两口，可能是弥补一个点啊。第二，它反正就不额外的增加一些运营成本啊，这个摊位成本，要租个房子啊之类的，不用在原有的门店当中摆一摆就好了，多一些的利用空间啊。第三个呢，就是可以比如说低门槛的一些加购啊，比如说大家可以饮品加多少元原来换购啊，降低咱们用户的尝试的一些成本，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而且呢，我觉得也能够帮助这个奶茶品牌的母体来出圈，
就比如说像之前霸王茶姬一样，他卖

彩蛋一下子冲上热搜了。对，如果你说霸王茶姬四个字单独出现在热搜当中，肯定我觉得不是什么太多的好事。但是你说他跟霸王茶姬，他跟茶叶蛋做结合一起上热搜，可能就是哎，大家猎奇心理会比较重一些些。那奶茶品牌也是如此啊。我记得之前更早的时候啊，这个微博有一个热搜，就是这个蜜雪冰城，他也上了一个微博热搜，而且那个时候我都自己参与到了啊。他也出了一个延伸产品，就是蜜雪冰城之前出了一个盲盒，我不知道大家记得没啊，盲盒。它盲盒里面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那个雪王的小人儿，有不同形式的。它当初出了一个有一个版本，就是那种不倒翁式的，啊，小盲盒，就是一个袋子里面，好像是1块钱一个，还是多少钱？多少钱？好像是加购，我记得好像是1块钱一个，就是小小的一个不倒翁的小雪人儿。然后呢，看你开猜啊，猜，它只有一个隐藏款。它有不同的造型，都是不倒翁性质的，它只有一个隐藏款，就是黑色的雪王啊。当时真的是好多好多的朋友去买，我去门店买，卖光了啊，我只跑了好几个店才买到。我也买了，玩了一下啊，就是看很多很多的社交媒体当中的一些达人朋友都在买，就是100个100个的买啊，买了之后就现场拆，看能说挑战100个雪王盲盒当中能出现几个隐藏款。就有些出现了一个就开心的不得了，它的雪王隐藏款是那个黑色的雪王，还挺有意思的啊，所以它也算是一个，奶茶品牌延伸出来一个，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产品。它这个就不像是文创类了，是玩偶类、玩具类的一些产品。雪王这一点啊，就是蜜雪冰城这一点还出的还蛮出圈的，并且呢，你看它现在呢。他靠这个雪王的 IP 啊，做糕点零食啊，门店线上都可以售卖啦，靠开旗舰店啦，就像零食王国一样引流到那个城市当中，作为一个城市 IP 的打卡点啦，那做得非常非常好。所以今天呢啊，我们从蜜雪冰城出发来聊一聊其他的一些奶茶品牌，它都有哪些延伸的产品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开心的聊起来，好不好？大家可以在看视频直播的话，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啊“城市大眼镜”，就可以看到我们此时此刻的直播了。好了，歌曲之后我们就正式开聊了，一会儿见。

欢迎所有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 95.5金之声同步啊，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叶飞，节目当中陪伴各位，欢迎大家，欢迎大家。那今天我们继续聊啊，这些奶茶品牌的延伸的一些产品，非常非常丰富。然后提醒大家啊，我们的节目的福利也正在进行当中，正在收听我们 FM 95.5节目的朋友们，大家此时此刻可以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啊，回复亚飞这两个字啊，回复亚飞的名字，亚洲的亚，飞机的飞啊，以59元的价格抢全年养车大礼包，里面包含了五次的洗车，相当于是每一次不到12块钱啊，不到12块钱左右啊，非常非常划算，一年之内是有效的啊，就是我们正在联合我们的这个品牌福利啊，力帆养车来进行特别大的一个福利的活动啊，回馈我们精英九五的所有粉丝朋友，所以大家赶紧来购买啊，就是有车的朋友们啊，都可以来购买起来，因为有全程有12个可以洗车保养的地方，都可以免费来保养啊。就是59块钱抢5次啊，这个洗车，而且我看了他们的这个实拍的这个照片还有视频，哇，超干净哦，就是特别特别的干净啊，就是它里面包括了什么啊，啊，前挡去油膜、蘑菇钉补胎呀、还有去污打蜡呀、精致洗车就给你洗得很好，还有新能源的散热器、冷凝器的深度清洁也可以帮你处理，以及空调可视化的清洗啊，标准的喷漆呀、品质全合成的保养啊、高端全合成的保养啊等等之类的，都会在这个权益包含当中啊，一年当中可以享受5次啊，以59.9块的价格，没有其他任何的隐形的费用了。所以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在精英九五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亚飞的名字，亚洲的亚，飞机的飞，可以扫码可以看一看啊，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下单购买起来，一年之内是有效的哦啊，谢谢大家的关注，有很多朋友在问啊，我就给大家做一个回复。好，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聊这个奶茶品牌当中的延伸的品类啊，聊蜜雪冰城。刚才我说了啊，蜜雪冰城他们其实文创做得非常非常不错哦，那蜜雪冰城其实现在他们的延伸品也非常的丰富啊，其实它之前很出圈的是他们的盲盒系列，它现在也很出圈啊，盲盒系列到实用的一些生活好物选择也非常多，而且蜜雪冰城我发现了它特别喜欢联名，它联名了好多好多的品类，可能大家都不太知道啊，但是呢其实它联名了很多。那先说它的盲盒手办系列，刚才亚飞说的那个就是让它火出圈的最出圈的一个盲盒，就是它1块钱一个的那个盲盒啊，

不倒翁系列真的是很火，大家一买就是100块钱一百块钱的买哦，就端盒是100块钱100个端盒，就你拆包装的时候那种快乐的感觉真的是无与伦比啊。那个呢我家里面现在还有，还有一个很受欢迎的它的延伸品产品盲盒系列，就是雪王观世界系列，这个系列其实非常的火，每一款都很有特色，比如说有一款叫我印象很深刻叫雨后小青蛙，它连雨滴都做得非常非常的精致，还有那个航海水手有半透明的底座，还有小音符的一些配件，还有会发夜光的啊，这个做个好梦啊，还有打开头盔的宇航员款呢、啊，它的创意还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主要是雪王啊，它这个形象太适合做手办了，就是很可爱，你知道吧？它怎么胖嘟嘟的啊，可爱的表情，萌萌的大眼睛，然后胖胖的这个身体，怎么做造型呢？它都不丑，你知道吧？哎，它做 IP 它不丑，它可以卡通化啊，也可以卡通包装化，就所以它很好做联名，而且也很可爱，也很吸引朋友们。嗯，棒这个。霸王茶姬和茶颜悦色就没有，他们就没有那种可爱版的那种形象人物，你知道吧？其他的一些，我一会儿还会讲到啊，其他一些奶茶品牌也没有。你看，大家能想想奶茶品牌那些有可爱形象的有哪个？一个就是雪王嘛，还有一个小黄鸭也算一个，对不对？然后呢，你说沪上阿姨那个阿姨不能不能卡通化吧，她也不好做。还有啥？没了。茶百道啊，熊猫啊，茶百道的盲盒我也有啊，很大一只，很大一只，我感觉造价不菲，它没有好好的发挥它的这个功能性。这雪王这个呢，它就很好，它主打一个平民，1块钱一个，他们先让大家哎把雪王这个 IP 打响了之后，再做一些高端款，哎让你端盒啊等等之类的，做一些联名啊，挺好的啊，甚至在它门店数量又多，大家顺手买一个。挺有意思的，哎，其实他的手办的雪王观世界系列啊，就我们看到很多平台当中朋友在跟我一起聊天，点点说，因为我买过他的晒黑雪王系列，很有意思，就是亮点就是在阳光下会变色啊，很有趣。这个我倒是没有关注过啊，我倒是没有关注过哦，是他不是晒成黑色的吧？晒成黄色的是吧？哦，黑色吗？哦，很有意思哎，而且还做得挺漂亮的哦，很可爱，很可爱啊。还有这个海滩雪王系列啊，夏日沙滩的主题配色是元气满满的，有手机挂绳，还有盲盒两种形式，我觉得挺好的呀。你看，现在我发现了一个点哦，就是那种布偶毛绒的挂饰的那种玩具啊，火了之后，泡泡玛特火了之后啊。你看现在所有年轻人的包上啊都要挂一个啊，现在从挂在包上的，现在开始挂到什么腰上的啊，像就是我现在舞房当中的啊那些妹妹们姐姐们，有一个40多岁的姐姐还在跳舞啊，腰上别两个娃娃啊在那跳，就是我觉得很可爱啊。你看她现在已经让大家体会到这种感觉，而且有一些听说还是有点意义的啊，比如说我这个玩偶它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就说明可能哎这个男孩子这个玩偶是女朋友送的，就表明他有啊有对象了啊等等之类，都是有意义的，我之前都不知道，就是舞房的一些小妹妹跟我讲的啊，我说这个有啥意思啊，然后长得还奇形怪状的，他说这个有意思嘞，这个谁送的，为什么要送这个颜色啊，包括他那个 IP 的背后都是有意义的啊，我跟你讲你仔细琢磨着嘛，哎可有意思着呢，我才知道原来他们买盲盒啊为什么要选这个款，以及这个款背后延伸到的意义，就像花语一样，娃现在有娃语啊，每个娃背后还有语言啊，就懂的朋友了解他们这个圈子的朋友就知道啊，他也通过挂这个娃娃吸引到同好，挺有意思，挺有意思啊。哎，好，那除了他们的这个盲盒手办系列之外呢，它还有一些生活的好物，它很实用性、颜值性都很出圈。像它的毛绒相机包，我也看到有人背过啊，收纳包，它是那种软乎乎的那种毛绒质地啊，有真的五颜六色的颜色搭配，
也是主打这个

0: 立体的雪王大头的感觉啊，做出来之后，哎，里面可以放这个照片啊，也可以放文具啊，也可以当你的出行的包使用。我看很多宝妈来背着给孩子背啊，给孩子的小朋友，因为他就精造，你知道吧？也不会买太贵的给小朋友，哎，他这个就很适合小朋友，很喜欢毛茸茸的小女孩这么一背，像小公主一样，就很不错。我看了很多宝妈是这么买给小朋友，他毛绒相机包，就当小朋友的，哎，里面装一个他自己喜欢的，哎，芭比娃娃啦，啊，奥特曼呐，小汽车啦，啊，里面装点纸巾啦，什么之类的，哎，特别有意思。嗯，还有另外一种，我觉得也很出圈，我觉得这算是他们奶茶品类当中，我觉得算是做的比较好的，就是雪王的马克杯，它真的很出圈。它这个造型呢也是比较讨巧的，因为我之前对比了一下雪王的延伸品的马克杯，就是文创产品，以及茶颜悦色的文创产品的马克杯。茶颜悦色它主打的就是那种国风系列啊，所以呢有一些画呢很漂亮，特别是我觉得它茶颜悦色只能买的它的城市限定的马克杯，嗯，很有意思。那雪王呢主打年特别特别年轻的市场，它就是卡通的，特别特别卡，一个雪王的大头大脸头，然后奶乎乎的配色，要么就是米黄色啊跟啊浅蓝色啊做一个搭配啊，再印一个雪王大头，就很多很多的女孩子去买啊，就是用料比较扎实，很重啊，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很多朋友是买来当不是当喝水杯的，它有情侣对杯款，很多是买来当那种漱口杯的哦。我发现的很多朋友晒图都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啊。还有呢就是雪王的一些迷你挂件，小小一个圆滚滚的，非常非常的 Q 啊，带着这个珠链，你可以自己挂在包包上或者钥匙上啊。这是雪王的信徒们啊，就是特别喜欢他的狂热粉丝们必买的。而且他的挂件呢，我觉得他唯一好的一点啊，就是它的通用款是比较常见的，它在每一个城市或者每个城市的限定挂件款啊，你可以想象一下，比如说啊，蜜雪冰城在东北那边啊，在辽宁那边啊，或者是吉林那边，它出的款呢就是什么呢？哎，花棉袄，啊，绿色的头巾，花棉袄，这就很有意思了，知道吧？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安全提醒，
3: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7: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

0: 一直流转的故事。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2: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0: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0: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儿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儿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儿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0: 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好像有这个周边产品，我觉得感觉还是不错的啊。还有它的脆脆面包，哦，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他说当时去的时候，带着孩子去的，很开心啊。最开心的是他的女儿，5岁的小女孩一进入到这个环境，激动的不行，不要不要的，本人已经逛了3个小时，他还一直兴趣很活泼，很好，很好，很好啊！推荐给下次有机会带娃的朋友可以去逛一逛，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其实我发现就是很多的小朋友，就是家长啊，就是现在的比如说年假暑假都是完全给留给小朋友的，那小朋友其实可玩的有限，你知道吧？你说带他去看河山吧，小朋友又看不懂啊，又走好远的路又看不懂，所以小朋友其实比较适合哪些地方啊？就是我发现就是他们特别喜欢比如说横店啊这种地方，又给人他互动娱乐啊，要不然就是那种珠海长隆野生动物园啊，水世界啊，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为什么家长愿意去，就是第一他留出一天或者2天时间，孩子里面玩很开心啊，我自己可以放松休息一下，然后呢我也可以在珠海去找点吃的玩的，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亲子的殿堂。但是反倒是比如说纯旅游景点，山水旅游景点，小朋友就不是很开心的，他看不懂啊，他现在目前为止还欣赏不了这些美景，他只想吃好吃的啊，玩那个地方有没有海洋公园，就是我非常非常的理解啊，就是我之前的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朋友带着他的孩子来长沙玩啊，就是我说长沙没有什么好像太多，我说可能比较适合大人来吧，小孩来他可能玩不明白吧，我就给他推荐了经典的旅游线路，就是带给所有的年轻朋友们来长沙玩的一些旅游线路推荐给他，然后呢他也的的确确按照我这个线路实行在了他的儿子身上，然后呢他儿子最开心的行程是什么啊，长沙海底，就是马栏山旁边那个叫海底世界啊，他说长沙海底世界就是我们台旁边的那个海底世界，他玩的是最开心的，甚至他说他儿子都知道里面的海豚的名字叫什么，嗯，说很出圈，然后那以至于他自己本人最期待的行程是带孩子去那个玉露山，孩子走了2步说我走不动了，爸爸背我，他说真的把他累惨了啊，我真的是服了啊，就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挺有意思的，所以提醒一下所有朋友们啊，就是我觉得如果带小朋友出去的话，一定要在当地找一个让他很开心的玩的地方啊。你看比如说现在长沙也有啦啊，我们的零食王国，是不是小朋友看了觉得非常非常开心的啊，又多了一个让大人带着小朋友来长沙玩的理由了，那郑州也是如此，有这个蜜雪冰城总部嘛，所以欢迎大家啊，继续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开心的聊起来啊。今天我们聊的就是这个各个奶茶品牌出的延伸的一些周边的产品都是有哪些呢，你买过哪些呢，可以在节目当中分享分享，那歌曲之后马上回来继续开聊咯，一会儿见。

欢迎大家，欢迎所有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叶飞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欢迎大家。那再继续提醒一下所有朋友们，如果你想要这个洗车的朋友们啊，在一年之内啊，以59.9块的价格啊，洗五次车以及啊每次都会包括基础的保养的朋友们，大家记得在精英九五的微信平台当中啊回复亚飞的名字，亚洲的亚，飞机的飞啊，亚洲的亚，飞机的飞，然后可以扫码可以关注起来啊，因为很多朋友在问啊它的有效期是什么时候，以及哪些店可以去洗啊，你扫码之后也可以看到所有的详情啊，就全长沙有12个地方啊，保质期是一年之内都可以去，好不好？那这个做一个提醒哦，这个具体的话，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燕飞的名字，就可以看到这些详情了。你可以考虑看看想不想购买啊，还是很非常非常划算，就是来自我们的这个品牌跟我们955的这个深度的合作啊，福利反馈给大家的。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开心的聊起来哦，聊这个奶茶品牌它的延伸产品出圈的一些内容。刚刚我们聊的是这个雪王啊，聊的是蜜雪冰城，接下来来聊一个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火，但是现在好像比较少有关注到它了啊，之前有段时间非常之风靡啊，就是邻里这个品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它最出圈的

我完了之后，他们送给我几个鸭子，我说哇，他干嘛？就我中奖了还是怎么怎么？他送我伴手礼还是怎么怎么的？我后来才知道，他每一个都送，啊，甚至你后面点外卖他都会送给你啊，每一杯都会送你一个小鸭子，而且挺可爱的，你知道那个鸭子啊，就是很多朋友啊，就是如果家里有浴缸啊，这个鸭子完完全全可以当你那个水上漂的那个玩具，因为我家里有之前养鱼嘛，养鱼我就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那个鱼缸。然后呢，他每次送那个柠檬那个小黄鸭之后，我就把它丢到那个水缸里面跟我的鱼玩儿，啊，现在呢鱼挂掉了之后呢，那个鱼缸就变成了我家两只猫的啊饮水池，啊，我就把那个小黄鸭丢到那儿当小猫的玩具，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们也出了非常非常多不同的品类啊，特别特别多不懂不不特别特别多的那种颜色啊什么之类的，我记得有黑的，有一段时间有黑的、绿的，咱们咋咋咋咋之类的，它最早就是小黄鸭，挺有意思的，挺有意思的。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邻里这个品牌呢，对柠檬茶来说呢，我觉得它的味道是比柠记要更加的浓一点的。我特别喜欢喝的，他们其他的我觉得不是很喜欢。我最喜欢它就是它的一个就是那种泰式柠檬茶，就是绿色的那个，它的味道很浓很浓，很香。我非常喜欢这个，很清爽啊，夏天喝觉得很舒服，很解渴。另外一个，其实我点单量最高的，我特别想馋奶茶，又是净版的奶茶那种，里面不加珍珠啊，不加乱七八糟什么乱七八糟，我就会选择它。它有一个港式丝袜奶茶，我觉得挺好喝的啊。你想想看，很多的奶茶品牌都没有出，这种品类，好像最多就是珍珠奶茶，它没有，它专门就出的是港式丝袜的奶茶。它的茶味很浓，甚至有点反苦，然后再加上奶味做一些填充，它不齁甜。它这个品呢，它这个港式丝袜奶茶就不齁甜，就是特别适合不太喜欢喝甜的朋友。香精味不重，我觉得它这个是还挺有意思的。所以我每次想喝那个净版的奶茶的时候，我就会去买这个邻里啊去喝啊。但是现在对我来说，这个鸭子对我重不重要的不重要了啊。这种我觉得对啊，其他的我觉得还好啊。现在好像大家也对于它的鸭子也没有那么出圈了。它现在出了最新的一个活动，就是开始兑换啊，比如说你买了10杯奶茶，然后就得10个小鸭子，你可以跟他去兑换10个小鸭子，就兑换一个中鸭子啊，这个30只小鸭子或者是3个中鸭子就可以兑换一个大鸭子啊，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啊，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还有一个这个换鸭告示，我觉得挺出圈的。所以如果有个自有 IP 的话，我觉得其实是蛮出圈的啊。可能在比较竞争激烈的奶茶行业当中，你出一杯新品无人知，但是呢你用通过这个 IP 的一些活动可能会被所有的朋友了解到啊，知道，我觉得还是蛮厉害的。所以一个品牌的竞争力啊，不仅仅是在你的产品本身啊，在这么卷的奶茶行业市场当中要脱颖而出，一定还有其他的偏方啊。但是那个偏门啊，就是给你增加扩大影响力啊，吸引粘性群体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和方法啊。所以这就是我觉得也做得比较好啊，比较成功的奶茶品牌，它出的一些延伸周边，就是邻里还有很多很多的品牌。我们歌曲之后继续回来再跟各位一起聊啊，再快速的盘点一下还有哪一些品牌我觉得不错的一些品类啊。歌曲之后马上回来咯。

欢迎大家，欢迎所有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金之声同步啊，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亚飞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大家下班快乐啊！今天我们聊这个，接着昨天的话题聊啊，这个昨天聊的是霸王茶精卖茶叶蛋啊，引起了很多很多的朋友们的热议啊。也聊了这个茶颜悦色出了哪些爆款的延伸产品，今天我们继续来聊其他奶茶产品出的一些延伸的爆款。我们聊了雪王啊，这个 IP 做得非常非常不错啊，也聊了这个邻里的小黄鸭。那其实还有一些产品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有一些就是他默默的出了啊，好像热度没有那么高，但是有一些比较喜欢的粉丝朋友们觉得吃的还是不错的。嗯，像这个沪上阿姨，我刚刚不是说过了沪上阿姨吗？沪上阿姨其实他们也有出哦。沪上阿姨她最近一段时间，我觉得势头还蛮猛的啊，就是官宣了几个代言人啊，就是一些不错的一些顶流明星们代言，而且他们上新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啊，就是我感觉时不时你刷一下他们的一些点单的界面之后又上新了。他最近上新的就是海盐系列啦，然后呢好像海盐系列没有上一个星期立刻又加了咖啡啊、哦、其实他真的是属于一个大家族，什么都有啊，包括他们家的这个周边的延伸产品啊的食品，他的灯影牛肉丝即食食品，哎，我觉得做的还不错的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挺有那个味道的，很有那个意思的啊。它虽然是主打一些物茶饮啊，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沪上阿姨她出圈的产品是什么，我最开始喝它的是，我记得没错的话，就是雪糯米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茶，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它最早

0: 多的是五谷茶饮，现在也慢慢做了清爽口味的，现在慢慢晋升到咖啡这方面了，我觉得越做越好。而且大家仔细发现了没有，他们家的价格呢是一般像喜茶就他连喜茶一半都不到，甚至你点那种自取单的情况，他们家啊对比其他的品类奶茶店是最低的啊，除了除了茶除了那个瑞雪冰城之外，他家最低的哦。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它的市场还是蛮强蛮大的，所以它出的一些周边产品啊，像灯影牛肉丝啊，它其他的独立小包装的一些零食呢，其实多多少少也会受到大家一些关注的。而且它现在的门店越开越多了，也是一个成长势头非常非常猛的品牌啊，就是一个。还有另外的再看一看啊，就是墨酸奶。墨酸奶我不知道大家有很多朋友不知道啊，它其实也有联名的一些产品的啊。墨酸奶一开始主打的是什么？酸奶嘛，啊，当时呢号称酸奶多贵多贵啊，最贵就是它了啊，动不动就二十多三十多、啊，就一杯咋，真的是，最开始就是它最贵的。现在我也没关注了，关注了，我也不知道它价格到底怎么样了，它店都不多了好像，然后它最开始主打的是酸奶鲜果茶嘛，啊，其实当时出来很好喝的，后面爆了一个负面的情况好像是，然后很多都不太关注它了啊，但是呢，它推出了一些跟它酸奶相关的一些品的零食，挺有意思的。它推出的是酸奶冻干儿啊，果干零食，哎，跟它的一些其他辅料做一些结合，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啊。我觉得酸奶冻干跟它的主线产品啊，这个墨酸奶的主线的饮品还是比较符合的啊，还是不错的啊。然后再说说古茗啊，古茗这个品类哦，古茗这个奶茶我非常喜欢，我不知道为什么以前好像对它完全无感啊，它自从啊开始做什么系列的时候，开始做咖啡之后啊，我就觉得哇，它整个定位像换了一样，门店也高级起来了，好像它的门脸门头全部焕然一新，然后而且咖啡做的不难喝哦，啊，就是我觉得它现在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

0: 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1: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2: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3: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5: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一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晶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

0: 对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消保护您稳步前行。
6: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8: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9: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10: 新开铺
11: 站到
12: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8: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0: 只说知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精英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

0: every day,
1: every hour.
0: Now we are playing your choice.

0: 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1: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 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Oxygen.
1: Music.
2: Music.
3: That's the love ever. That's the love ever. Sun noise.
4: 我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2: 高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临官渡站到了。
4: 临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临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2: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 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0: 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今天当你带着新的心愿清单开启新的生活的时候，想要跟你分享不同的人重启人生满满的希望，其中也包括去弥补一些遗憾。 Fina 说，我22岁，我一直想去很多著名的大学参观，但是都没有去成。我的心愿之一就是想去我所在的城市的深大校园里看一看，一是因为我就在南山上班，距离很近，二是因为我依然喜欢的那个男生在深大读书，希望深大开放参观之后能够立马实现这个心愿。26岁的杨先生说，大学所能够想到的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能够和喜欢的他一起去旅游，遗憾的是过去几年很难实现，而现在更没有机会了，那就让我一个人去。

去掩埋过往，不求走出，只求让自己好过一点。原先计划的行程是厦门到广州的西双版纳，他都已经走过了，而我过去一直没能离开学校，现在我想继续走下去。

24岁的小吴说，我最想回到曾经留学的国家，去参加不办的毕业典礼，能够去拍一次毕业照，去见喜欢的人。我们在关于星月清单的特别节目里面曾经分享过很多人关于毕业典礼这件事情，大学那么重要的时刻，能够在毕业典礼上享受仪式感，也能够享受离别的那种忧伤的时刻。39岁的草莓说，婆婆最近在老家分了一套拆迁房，委托我来装修布置，我因为工作单位的要求呢，一直没有能够去实地看看，只能够靠和当地的装修公司联系，全程云装修了这套房子。所有的家具家电，大到衣橱冰箱，小到龙头台灯，都是在网上搞定的，所以至今我不知道他们质量如何，是否使用方便，一切全凭想象。但也正是云装修的这套房子，让我今年不仅不至于一事无成，反而是充满了期待。你都要好好珍惜，脚踏实地。

0: 小小说，我想去爷爷奶奶家过一次春节。从小到大，每到春节前我都会很兴奋，因为这意味着很多团聚，很多放纵，一年一次，无所顾忌大买大吃零食的权利，还有去不同人家串门走亲戚收红包的机会，那是和久违的亲朋好友们见面的日子，算是日常生活的小惊喜，因为那是一段不做任何正经事也能自我豁免的时间。每年年三十在家我都要写春联画年画，但是今年爷爷85岁，奶奶79岁，我希望下一个春节很快我能够回到他们身边。说到和长辈之间的羁绊， Raya 说，我想好好的跟奶奶告个别，但是已经无法实现了。奶奶之前病重的时候住在临终关怀机构，最后的那段日子家属也只允许一个人去探视，所以我没有机会跟她告别。再一次见到奶奶的时候，她已经躺在殡仪馆了。我记得我自己一边把代表孙辈的钉子敲进棺材，一边掉眼泪，哭湿了黑色的口罩。那一刻我想啊，我再也没有奶奶了。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一副光有春天。
1: 北京时间晚上8:15。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3: 这机器劲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
9: 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

0: 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5: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6: 家人有约，今天跟你分享不同朋友的心愿清单。它很多时候是你在过去没有办法去完成的事情，重新找到了实现它的理由和机会。比如很多人想换一种生活方式，过去迟迟不敢下决心做决定的事，终于找到了重启的可能。当我们渴望不再被那些刻板的流程所限制，渴望变化的时候，你就拥有了改变生活的勇气。比如我看到晶晶，她给我留言说，我想要过一天没有手机的生活，我每个月都有一次无手机日，那是我每个月一次逃离繁杂的学习生活还有粘稠的人际关系的出口。我希望每个月一次的无手机日对我来讲可以重启，然后每个月仍然能够过一天不被电子产品裹挟的日子，用自己的感官去感受这个世界的存在。没有手机日的每一刻都是转瞬即逝，我可以漫无目的的在城市里闲逛，可能也会去图书馆看看书，可能会去公园晒晒太阳，或者是去海边看看日落。

刚刚听过这首歌，来自蛙池，是不是很带劲？那首歌就叫做河流。我们在生活的河流里，如果想要找到出口，无手机日真的是方法之一。希望我们在今天的心愿清单里，某些朋友所提供的他的那个心愿，也可以开启你对生活重新书写的某种灵感。海豚是我21岁，他的愿望跟晶晶有一点像，他说我想不带手机环游北京，依靠各种非常真实的地图，还有相机、笔记、现金、支付等等方式，能够过一场复古而真实的城市游览，在实践中不断地调整策略，从而实现旅途的本真面貌。小夜猫的妈，她说呢，我50岁，我的愿望是在郊区租个小院儿，即使不出门，也可以站在院子里晒晒太阳。我家现在住在9楼，朝北的阴面的房子，只有北边高楼的玻璃反射过来的假阳光。希望春天之后能够到郊区转转，如果遇到理想的小院子能租下来，这个想法想想就很美好。云南之所以成为很多人选择自己另一

种生活方式的目标地，就是因为那里很容易看到跟小夜猫的妈同样理想的人，找一个理想的小院子租下来，晒晒太阳，看看花，也是在那样的环境里最容易产生那些因为自然而流淌出来的歌曲。这首歌挺原生态的，虽然是一首广告歌，但加了一点像民间小调一样的东西，就让它充满了轻松惬意小院的味道。

捏面人的朱哥说，我是一个面塑手艺人，本来想做几件关于手艺人的事儿，能够让大家了解这个行业和手艺人群体，我却因为经济压力必须先挣钱，等过一段时间再考虑重启那些事儿。重启之后，我只希望能够像正常年份那样挣到钱，然后有点时间和精力去实现自己的想法就知足了。翠翠米说，我25岁，我现在的工作真的很不喜欢，而且身心疲惫，但是因为存款不足一直没有敢离职，我想要在最短的时间里裸辞换份工作。当新的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像也成了工作开始流动的时候，希望我们在这个流动的过程里能够勇敢地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想要的工作，也希望这个社会大环境能够给想法多行动力强的人正向的回馈。家人有约，今天来听听不同人

在这一年开启的愿望清单。每一个新的愿望写下跟打开的时候，新的人生之旅也就随之展开了。如果你的愿望愿意跟我分享，你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还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儿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儿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儿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晶晶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一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

赶紧锁定咱们金鹰九五五，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九五五，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美智米七，22岁。他说2020年的时候，我对我所学的语言的国家产生了强烈的好奇，特别想去那里。这个想法支撑我走过了所有黑暗的时光。那个路径是我先得要完成国内的硕士学位，要么先工作然后攒钱出国，要么呢寻求出国工作的机会。我相信总会有的，2年不行，3年，3年不行，5年，总有一天我会过上那种我想要的自由的生活。有的时候其实有些愿望并不那么恢宏，它可能在外人看来真的是你努力几步就可以达到的，但唯有践行者知道，这当中度过的每一天，每一步路径的实现都需要筑梦踏实，少一步都不可以。而那些改变你生命的可能就只是那关键的几步。我觉得对尹同学来讲，他做了他人生当中一些重要的决定。他只有17岁，他的留言是，我希望在农历除夕那一天能够线下签署遗体器官的捐献仪式，因为这一天我终于18岁了。在他留言的时候，他还没有做这件事。我很想知道你的18岁生日如你所愿吗？我们常说以终为始这个词，意思是当你想明白了生命的归处，你一生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倒退回来的每一天，你就将知道该如何度过。

九五后的瑶瑶留言说，专业考试结束之后走出考场的那一刻，虽然结果并不理想，也有遗憾跟落寞，但是走过的路就不再回头了。哪怕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它也只是一小部分，无关宏旨。我希望睡到自然醒之后，去看一整场日出，去呼吸室外的空气，吃那个从早餐店阿姨手里接过的热乎的美食，去逛逛花市，然后带着挑好的花去见好久不见的人，去看看西伯利亚远道而来的海鸥们，可以不紧不慢地跟父母打打电话，和朋友携声联系。在无所事事的下午，我在沙发上停丢火车、康姆士和痛痒，我知道我要开始新的生活了。

小鹿说，我已经跟妹妹约好要去海边看一场演唱会。我是个怪人，再加上我很难真正意义上跟谁成为朋友，所以我的每次旅行呢都是和家庭成员一起。最近几年出游最多的是2021年，在有短暂自由的时候最远去了上海的迪士尼。那天人不多，超级幸运，所以玩得非常开心。接下来要实现的梦想就是海边的演唱会了。涛涛说，每次周日休息的时候呢，我都会骑着我的小电车去附近的村里。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5: 哎，我不吃了。
3: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区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8: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9: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10: 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
8: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7: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1: 家人有约，今天要跟你分享不同的朋友写来的心愿清单。Mistake 505他说：“我的愿望呢是希望能够顺利的考上研究生，去北京读研，因为我很喜欢北京这座城市，我想在那里生活，谈一场恋爱。”遇到一个合适的人，我想买很多的 CD， 想看很多的书，想去现场演唱会，喜欢在城市里坐着公交车漫无目的的闲逛，耳朵里就是自己喜欢的音乐。所以今年我要去上海找朋友一起闲逛，而同时如果奶奶因为生病感到痛苦，我由衷的希望她能毫无波澜的走完人生最后一段旅程，希望我能在她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如愿地带着录取通知书去见他。高考没能做到的事情，那就让考研来帮我完成。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总是有很多的期盼，有的时候是身边的亲人，有的时候是生命中一些重要的对我们有影响的人，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自己的心愿。你心中未了之事，终是牵挂。来听这首歌，叫做《九月》。周云鹏说，当年写旋律和歌词的两位诗人都在很年轻的时候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说我把他们的歌唱下去，就好像他们仍在这人间。生命并不理所当然啊，假如你不曾好好的活，你也就不曾好好的拥有它。

辽宁燃烧的小伙伴说，愿望是一种简单又平凡又很珍贵的。其实愿望在心里就是一种希望，当你想要实现的时候，一定会碰到一些困难，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一定要去克服，因为只有克服你才能收获，尽全力去实现。我的愿望第一是找到新工作，第二去旅游，去没去过的地方，去看看最美的大海，第三是要跟朋友同学在一起吃饭聊天，来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旅行，第四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所有的愿望都能实现。说到能实现啊，我看看另外一位朋友叫一星，他的愿望特别具体。他说呢，我人在法国念书，想回吉林去看看老人，做一回爸妈身边的小姑娘，能够重新无忧无虑地过夏天，比如一碗冷面十几块，冷面汤可以续杯等等。我想喝妈妈做的姜汤，而不是人在海外喝到的刷锅水和家生的家乡味。他大概说出了很多漂泊在外的游子心中最简单又最深层的愿望。

我想每一个微小的心愿都是人心里面最真挚的柔软所在。当你看到听到这些愿望，你就会明白我们身旁那些相处多年不曾深交的伙伴，地铁中那些错身而过不再重逢的陌生人，也许很多都是很可爱的人，因为每个人心里可能都怀抱着你所不知道的可爱的愿望。大部分的我们都眺望着眼下所不曾经历的生活，身在远方也怀念过去，怀念家乡，期待所有心中所念终能如愿。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5: 站到了。
6: 仰天湖确实是一句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7: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1: 来，开个会吧。
10: 来，做个 PPT 吧。
9: 填张表吧。
11: 拍个短视频吧。
9: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0: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2: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 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0: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0: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书单还有书签在线上，各位可以通过 Radio95 的后台来回复书单或者是书签就可以提取到今天的这份书单。我们来和您推一波经典书籍，但是这个所谓的经典不是说一上来就给您搞这个四大名著哈这一类的，这一类的经典是人人都知道的经典。我们今天推的这一波经典呢，是可能你听过，可能你知道这个具体的故事，但是我不知道这本书叫什么名字。这些书籍被称之为经典，那真的不是随便说说的啊。有一些呢是那种很厚的大部头，有一些是很薄的小册子，就是薄的书字数少的书也能被称之为经典，我觉得这个是更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今天你在 Radio95 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看看这一份经典书单有没有让你觉得特别感兴趣的。那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和您也是走一波什么呢，我们经常和您看到的古风国潮的感觉。现代人我们都养生，我们要去运动啊。那天我们还分享了一些跟比如说跑步有关的一些书籍，如果今年你想要参加马拉松的话，那天我们推荐的那本书叫做《天生是英雄》以及《天生就会跑》，这两本书您可以去看一下。那今天呢我们来和您说这个养生的另一个极端啊，一动一静。动我们就不说，我们来说一说静啊，就是睡觉这件事儿。人人都知道我们要好好的睡觉，妈妈最经常说的就是你不要熬夜，对吧，你给我好好的睡觉。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有一天你发现我好像也把手机关机了，我也把这些七七八八的东西都挪出我的卧室了，但是我就是躺在床上睡不着啊，越睡不着越焦虑越着急呀、结果一睁眼睛凌晨一点，再一睁眼睛凌晨两点。为了睡个好觉这件事儿，其实自古以来啊，不是说只有现代人压力大，古人他也在焦虑有一个好的这个睡眠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对于古人来说，如何能够睡个好觉，他们都做了些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自己的一些招数，有没有一些是值得我们来借鉴的，或者说古人的那种好心态我们要不要来学习一下。
1: 古人为了睡个好觉需要做点啥？
0: 非常直白，非常接地气，也是让大家非常好奇的一个问题啊。都说虽然说古代人肯定他们的平均寿命啊没有我们现代人这么长啊，生活好像也没有我们如此的便利舒心，但是呢好像我们的生活压力很大，但是你要知道对于古人来说他们的生存压力也不小。所以自古以来想要睡个好觉，拥有一个好的睡眠质量啊，是千百年来每一个人的这个毕生的梦想。几千年前庄子满腹回味的把自己的做过的梦境告诉大家，世人呢就开始琢磨出说什么先不提，倒是现代人一看啊，发现多多少少都要向我们的庄子投去羡慕的目光，就别的不说，时不时能来一场酣畅淋漓的美梦啊，这位古人他的睡眠质量呢真的是没得说。你知道根据中国睡眠研究协会在今年发布的啊，整个2022年的中国国民健康睡眠白皮书就告诉我们说，超过3亿的中国人都存在睡眠障碍，有3/4的受访者曾经有睡眠困扰。你知道睡眠困扰不是说睡不着这件事儿啊，说你就干瞪眼睡不着啊，这个是已经非常明显的睡眠困扰了。睡眠困扰还包括什么呢？就不该困的时候特别困，该睡觉的时候是真的不困。所以你说咱们和古人的差距它到底是怎么拉开的啊？想象一下他们是如何睡个好觉，他们都当年为了睡个好觉都做了些什么呢？现代人我们经常说哎呀没关系累了嘛，虽然我随时趴会儿啊，或者说我到地下车库到车里面去打个盹儿。但是你猜这话你要是让古人听到了他们会是什么反应啊？古人可能会惊掉下巴，先别说他们不知道车是什么东西，就光说我趴桌子上打个盹儿，古人都会非常不解地问一句说啊，就睡个觉这事儿这么随便的吗？虽然现在有很多睡眠神器帮助你在办公室进入到一个舒适的睡眠状态，但是趴在桌子上睡确实就不如躺在床上睡啊，在晚间的时候这个月亮和星星挂在空中的时候来得如此的怎么讲呢，就是正常。所以在古人那儿啊，睡觉得下功夫，我们得好好的来学一学。
1: 古人秘诀第一条，睡眠时间。
0: 要学古人如何拥有一个好的睡眠质量，第一个要学的头一个就是按时上床睡觉。古人常说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这是古人非常严格的时刻表。虽然我们经常说那你不能照搬来啊，古人一天还只吃两顿饭呢。古人第一顿饭凌晨5点吃啊，古人4点就醒来，干嘛呢？先下地干活去了啊，跟我们现代这还是有很大的出入的。但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8个字却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具体来说就差不多，比如说亥时的时候，你像经常听我们电台，我们的古风报时就在告诉你啊，亥时入睡，卯时起床。为什么卯时起床？经常以前看我们的爸爸妈妈上班的时候，经常说我到单位不是打卡，我到单位去点个卯啊。这个卯时点卯就是在这个时候自古以来延续下来的一个说法啊。搁到现在大概也就是晚上9点的样子，你呢就要乖乖的上床睡觉，第二天早晨啊6点多赶紧就起来，满打满算至少这也是8小时的睡眠时间。当然也有很多人现代人习惯就是月亮不睡我不睡，对吧？在古人看来这是非常非常不健康的。比如说在明代的这个札记当中就有古籍记载说，读书不可过子时，那盖人当世时，诸血归心，亦不得睡，则血耗而生病矣。说得很直白，就是说你再用功读书你也不能瞎熬夜，除非你想年纪轻轻啊就一身病痛找上身来啊。这些原理呢，不仅古代的平民百姓会遵照啊，古代的

0: 皇帝啊，统治者也不例外。比如说清朝的乾隆皇帝，那政务多繁忙啊，就晚上呢也顶多对吧，就看看书啊，挥挥墨，也是准时要上床睡觉呀、啊，非常养生的一个人啊。第二天早上呢早点起，既不贪睡也不晚睡，而愣是在古代的时候把自己的平均寿命知道就拉到了89岁啊，可以说在皇帝圈是非常长寿的一个记录了啊。这个呢是古人睡好觉的第一个秘诀，就是睡眠时间。还有什么是我们需要向古人来学习学习借鉴一下，能够也让自己在当下睡个好觉的？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2: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我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或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0: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11: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9: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2: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0: 好，辛苦你了啊。
12: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8: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3: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李渔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淬阴晴昼，庭雨清和。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14: 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13: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0: 重要的一个学习的内容，也可以称之为养生的内容啊。通常来说，其实人们的睡姿呢是分三种：仰卧、俯卧、侧卧啊。经常我们在各种各样的什么热搜话题上面能看到啊，这个医生说不要俯卧啊，那个人说侧卧应该往哪边侧啊？到底谁是说的对的呢？我们也不太清楚。但是在古人看来啊，还真的不是说你爱咋睡就咋睡，反正这三个这个睡眠姿势当中就自有高下，有个标准非常的简单，七个字啊，叫做侧龙卧虎仰贪狮，就是侧卧仰啊，你来听一听。那其中呢，仰卧竟然是这个最不被看好的姿势啊。《论语》当中照朱熹的解释，他就说什么呢？说这个仰卧啊不行，干嘛要侧卧？因为呢，传说当中啊，陈抟老祖他在写《陈希夷睡眠宫》的时候就写到说，这个人屈膝侧卧，就像一把弓箭一样睡觉。不过呢，这个侧你往哪边，是左边还是右边，也很有讲究啊。《千金药方》里面就写了，说这个呢要看季节，就春夏的时候朝东侧，秋冬的时候朝西卧。你还要看一下你们家房子这个卧室对吧，是朝哪边。包括像《礼记》当中也有记载啊，说四季都主张朝东侧睡，因为呢日出东方。这个东西呢，听听也就可以，看看你是否会往心里面去啊。这是古人提出的第二条睡眠姿势。
1: 古人秘诀第三条：睡前准备。
0: 睡前有啥准备呢？现代人会说，睡前敷个面膜吧，睡前点个香薰啊，这些都是有助于睡眠的，对吧？还有很多人说睡前喝点牛奶，甚至有人说喝点小酒，还有人说玩会游戏，追个综艺。古人拥有好睡眠的秘诀第三条就是睡前准备。学好以上这些，你还得做好自己的睡前准备。比如说元末明初的时候，著名的养生学家冷谦就写了一本书，叫做《修灵要旨》啊，在这里面就写，他说大快朵颐之后迅速入眠是极不可取的一种行为。现在有很多医生也会提醒你啊，晚上不要吃得太饱，不要吃完宵夜对吧，十一二点忽然之间躺下就睡，这个你的身体你的胃不太受得了啊。古人也是这么讲的，说大快朵颐之后迅速入眠啊是极不可取的啊。睡眠的环境也很重要啊，比如说清代的时候有一本书就叫做《老老恒言安寝》啊，这本书里面就要求说，睡觉之前灯光必须要控制好，就是所谓的灯光就是你的烛光，干嘛呢？就寝即灭灯，目不外旋则神守其舍。其实这个也很有道理啊，现在我们都说睡觉肯定是要关灯的，把灯开得特别特别的亮，谁睡得着啊？即便睡得着啊，这个什么褪黑素的分泌啊等等等等啊，医生经常会讲。所以古人他就觉得睡觉之前你这个灯啊吹灭了啊。睡眠过程当中也是有章法的，比如说冬夜勿覆其头，就是冬天你不要蒙头大睡，你不要觉得说哇好冷啊，冬天我就把被子盖得严严实实，把头也裹在里头，这是不好的。古人觉得说冬天蒙头大睡是不长寿的一个表现啊。睡醒之后呢也别着急猛的起来，干嘛呢？正所谓乍起慎勿出户外啊，应该干嘛？缓缓涂脂，就是我们有节奏的啊。睡醒呢你可以在床上对吧消消神儿，干嘛先做个什么十秒钟半分钟的醒醒神啊。甚至有很多人在这个睡醒之前会在床上做一些这种筋骨的拉伸啊，像瑜伽一样，这个也是开启远远我们满满元气一天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行程。
1: 掌握了睡眠秘诀，也不能直接和良好的睡眠画上等号。那说完了古人睡眠秘诀，我们就来看看古人的那些安睡利器，这也就是古人常说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现代人啊，我们经常干嘛，会在网上买一些七七八八的东西，为了睡个好觉。你是不是也买过一些这个助眠的一些这个所谓的保健品啊，吃的东西，然后呢用的东西，在办公室有好多

0: 睡眠神器、午休神器。古人也是非常讲究所谓的装备这件事儿啊，睡眠之器门道也不少。如果有幸到某个古人家里面去瞅一眼，你会发现就光是用来睡觉的寝具它就不止床这一种。你知道古代啊，卧具是分四种，啥呢？就是榻、罗汉床、拔步床、架子床。这四者的分工是非常清楚的，拔步床和架子床就是只供人睡眠之用，而榻和罗汉床就是既能坐也能睡。不过呢，人们最多也就是说这个比如说中午啊，实在是吃完午饭有点疲乏的时候才会想起这两者，那稍微休息一下打个盹儿就可以了。你真要是日落月升困意席卷全身，那你还得到自己的床上面啊，到卧室里面去放心的入眠。比如说明代的《长物志》啊，这本书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推荐过，这本书里就记载了说斋壁三营啊，傍可坐一室，可置卧榻，就是如今拔步床式。这个拔步床其实就是古代家具里面体量非常大的制作也是非常复杂的一种家具啊，块头大，设计繁复，功能却是各顶各的强。据载呢说这个拔步床一般就是分为前廊和后床两个部分，它还不仅仅只是一张床而已哦。它的前廊和后床的高度和宽度差不多，下面有垫板啊，上面有罩檐啊，周围呢还设有什么呢，隔扇板和栏杆。就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小卧室的，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可能家里的这个房屋面积小一点，比如那种小户型，然后还要隔出什么两室三室的，那你的那个卧室啊估计就是一个拔步床那么大。当然复杂一点的话呢，这个拔步床在古代还分前左右三边都会设置围廊。再看《红楼梦》的时候啊，宝玉的那张床啊，还有镜子啊，也是设计的非常的复杂，就是类似于这种。当然呢，在古代的时候，这个拔步床上面还要放，比如说放灯盏啊，放你的梳妆盒，放水壶，放茶碗啊，地上还要放着马桶、镜盆、衣笼啊，这些随身使用的一些物件。总之，在这个设计里面，就人们真的是啊，古人真的是把足不下床这件事情，就是如何能够解决足不下床，还可以解决你所有的生活问题，就只管一觉睡到天亮，都在这个拔步床上面，完全可以解决掉。
1: 你看，古人睡觉的床都如此讲究，其他寝具花样也不少。
0: 其他的寝具还有一些什么呢？我们现在有什么？枕头得有，被子得有，或者床垫啊，床垫还要买好的，买贵的。古代人的寝具啊，枕头啊，古代的枕头种类非常的多啊，比如说布枕、藤枕、石枕、瓷枕、竹枕啊，就比如说这个枕头啊，它的长短、宽窄、高低、软硬，都是有不同区别的。啊，古人讲究什么？比如说高度，讲究的是高下尺寸，令侧卧恰与肩平，即仰卧啊，一觉安舒。就是说你侧卧的时候，你的头部刚好跟你的肩部是持平的，你不会歪着。啊，仰卧的时候呢，也不会说感觉好像自己是坐着睡觉一样哈，枕头不高不低，刚刚好。当然，安睡之外，这个枕头还肩负着各种养生的重任。还记得小的时候，比如说在乡下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枕头啊，不完全，比如说只是一些什么羽绒、鹅毛之类的啊，那个时候什么草药啊，都往里面塞，比如说这个苦荞皮啊、黑豆皮、绿豆皮、决明子，这些东西干嘛？做枕头治老明目哈、说对眼睛好。当然，再厉害一点的，还有利用枕头来控制睡眠时长的，比如说司马光曾经因为通宵达旦处理军务过于疲惫，于是呢就给自己做了一个颈枕啊，就是警醒的颈啊。这个枕头是用原木做成的，就是你头稍微一偏啊，就会滚到旁边去了哈、人自然从睡梦当中清醒过来。也真的不仅是清醒啊，是惊醒过来，怪不得叫颈枕。对于古人来说，很多可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有了好的寝具啊，是不是就一定会有个好睡眠呢？也未必啊。如果我们追问一个古人啊，说关于睡觉这件事儿，你有什么终极秘诀？其实多半会遇到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那就是你也问问自己，你为什么要睡觉？你别说这件事儿，古人还真的琢磨过，还写在了各种书里面，比如说李渔的《闲情偶记》里面。啊，明代张东海的《睡枕记》里面都记载着跟睡觉、睡眠有关的故事啊，不念其他，自在休憩，为经历了一日劳作的身心好好的放个假。所以秘诀啊，怕不过就是一种通晓。 就是我们要尊重睡觉这件事儿，我们要懂得如何让自己进入到一个最佳的睡眠状态，才能够拥有一个好睡眠。所以古人为了睡个好觉也是花了很多力气，这个生产发明了很多东西，以及呢这个想出了很多办法，并且还记载于古籍当中。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晶晶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一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晶晶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晶晶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0: 如果纽约没有高谈书籍，巴黎没有莎士比亚，旧金山没有城市之光，上海没有季风，南京没有先锋，台北没有成品，这些城市的魅力会不会因此打折扣？我想也许会吧。
1: 我们散步在城市街道之中，同时也散步于文字世界之中。金鹰955，我们读书吧，在书与非书之间，我们欢迎各种可能的阅读者选择这一页。
2: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的这份书单被称之为经典啊，经典可不是随随便便说出来的。一两百年的时间过去了，甚至更长远的时间过去了，那些仍然被大家怀念的文学大师啊，回味的伟大的经典作品，还在思考他们留给我们的一些问题。这就是经典的力量，保留了真正耐人寻味的东西。恐怕几百年后我们再次看到这种作品，依然觉得他描写的这些问题，或者说他想展现的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世界啊。他是个预言家吗？或者说这个问题这么难以解决吗？这才是经典留给我们啊所谓的丰富的启迪。这个时代其实每天都在有新事物的诞生，也有一些事物的消逝，不留下任何痕迹。而那些淹没在过剩的信息浪潮当中，也催生着所谓的焦虑和浮躁。可是真正读经典的时候，是可以让我们沉静下来，让我们知道啊，这个时代虽然总是在变化，有哪些不变的东西是什么，在哪儿。我们整理了和经典相关的一些优质书籍，有文学类的，有哲学类的，有科幻类的啊。今天呢，来和您看一看这些身边的经典之物，看看你是否听说过这些书单。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
1: 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2: 这本书单的第一本书，我们和各位来看一看。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科幻之书》，一共是四卷。它呢是由非常资深的一位科幻作家，他是就是夫妇啊，叫做范米尔德夫妇，他们两个人一起来编写的，收录了整个20世纪100年的时间里面发生在20个国家100位科幻名家的100篇经典短篇科幻作品，所以它是被分成了四卷，既有对前沿科技的大胆预测，也有对人类生命和社会的大胆猜想啊，更有对所谓的浩瀚银河和时间尽头的探索。就毫不夸张地说，这很可能是一套过去甚至未来都被我们忽略掉的一部科幻选集啊，骨灰级的科幻迷一定要来看一看这套书。这也是站在科幻文学殿堂外跃跃欲试的一些读者们的入门首选。因为呢，每个故事都不长啊，它是短篇小说，但是量又够足啊，有100篇，而且呢都是高分之作，来自于全世界20个国家在100年时间里面创作出的100篇短篇经典科幻作品。这套书的名字叫做《科幻之书》。
3: Flute, piccolo。
2: 这本书单里经典的书籍，再给各位来推荐一套跟神话相关的。那我们中国有我们自己的神话体系，当然西方也有西方的神话体系。所谓的神话到底是什么，其实是有的时候我们也说不清，好像我们在看西游记的时候也看到了里面一些神话部分的交叠，好像我们在听这个长辈啊，在这个口口相传聊一些这种有的没得的故事的时候，也会听到一些所谓的上古神话。西方神话也是这个样子。这套书的名字叫做《写给大家的经典神话书系》，是全系列5册，代表着5种啊，在这个西方非常璀璨的神话文明。打个比方，爱尔兰凯尔特神话故事，这里面收录了10个经典的爱尔兰神话，向我们展示的就是曾经当年啊，这个图安他来到了无人栖息的爱尔兰，目睹了勇士和女巫惊心动魄的搏斗啊，感受着这个芬恩失去爱人之后的无尽的哀伤，也触摸到了凯尔特民族远古的脉动啊，都包含在凯尔特的神话故事当中。 打个比方，还有一个神话故事，希腊神话我们就不说了啊，这个可以说就是很多人都知道啊，比如说什么美杜莎的脑袋呀，还有金羊毛啊，聋哑武士啊，都是收录在希腊神话里的。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维京英雄传奇啊，来自于北欧的神话故事，它展现的就是古老的北欧的神话英雄时代那些非常鲜活的人物。所以喜欢读这种西方神话故事啊，想来感受一下，可以从这五本书当中来找一找灵感。这套书的名字呢，叫做《写给大家的经典神话书系》。当然神话故事当中也包括什么呢？也包括了童话。童话故事那真的就是不分男女老少，我们从小都听到过一些。这份书单里面有一本书叫做《写给所有人的黑塞童话》，但是黑塞的童话可并非是那种很久很久以前山上有座山，山里有个庙，不是以这种故事为开头的。他的故事全部都是在给你写什么呢？就是成年人我们可以感受到的那一种纷至沓来又无法摆脱的，在困境当中生存下去，永远在寻找光明和希望的这样的一种神话故事。这里面包括了来自于黑塞的20篇的童话故事，从他10岁开始写的第一篇童话叫《两兄弟》，一直到后来他写给自己的妻子的那份童话故事叫做《鸢尾花》，再到后来有很多很多在这里面，包括比如说对于生活的思考，对于人生的探索啊，对于战争的批判，以及永不变的那种，就是我是谁，我来自于哪儿啊，这种哲学性的思考都在这一份书籍当中啊，收录了20篇来自于黑塞的童话作品，叫做《给所有人的黑塞童话》。今天的这份经典书单还有一本书来自于什么呢？就是这两年卖得非常火的一本书。这本书其实是已经出了一本啊，在去年的时候它又出了一个就是续集第二本，叫《伟大的虚构》啊，《伟大的虚构》给你讲虚构作品，哪些是虚构作品啊？《美丽新世界》是J.K. 罗琳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肯定是的，对吧？还有那些古老的传说故事都是伟大的虚构作品。在人类漫长的文学长河当中，存在着无数个虚构的想象世界。这本书就是职业的书评人啊，他们想要带领我们跨越人类文学创作几千年的历史，来帮我们探访了96位非常杰出的作家所创造的96个幻想当中的世界。所以呢，第一本书一出来广受好评，真的是卖得很好，然后被翻译成了很多语言，被引进到了很多国家和地区。所以它的第二本就是《伟大的虚构二》这本书一出来的时候，同步中文版就已经上市了。在去年的时候打开这本书，你就感觉自己好像是进入到了一个时光隧道，回到了那个经典诞生的地方啊，巴尔扎克的巴黎，菲茨杰拉德的纽约，沃尔夫的伦敦，海明威的西班牙，当然还有阿尔汉帕姆克的土耳其。所以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本文学和地理学的跨界之作，就真的是独辟蹊径，从地域的角度再次为你重新的解读经典的文学作品，也为你梳理了200多年来世界文学的思潮，讲述那些在不同的文学思潮之下，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的这些作家们，他们是如何处理这些文学作品的，这些虚构的文学题材的。所以你可以从中非常直观的能够感受到作品和作者的关系啊，更能够感受到作品和一个国家地域的关系。就干嘛呢？出门旅游的时候，特别是你进行世界旅游的时候，这本书是非常非常适合带着的。就是那些喜欢读文学作品，喜欢读虚构作品，又热爱旅游的朋友们，伟大的虚构第二部这本书非常推荐给你，作为经典的书籍，你可以一直带在身边，陪伴你去世界各地旅游，去掌握世界文学的基本认知。今天你在 Radio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都可以提取到这一份什么呢？就是经典哈，可不是随便说说的，不是说我说它是经典它就是经典，而是几百年来大家都说它是经典啊，总是会提起它，总是会想到它，总是在探讨它，这些作品。Radio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起到了。
0: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粤语歌，整首歌词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总结，那就是一段并未真正发生的爱情。这是来自 Rubber Band 的一首《一杯》，喝一杯一杯酒的一杯。

摇晃的吊灯，酒馆中我爱给调暗，傍晚已步进礼顺殿内悄悄等，难解释暗喜，他今天衬衣很唯美，随性那香气，每次太捉弄。

心里。从最开始的前两句，我们就可以推断歌里的这个我可能是这个酒馆的老板，或者是这个酒馆的员工，因为里面写到他喜欢把酒馆的灯调暗，而且他在傍晚之前把店里的各种东西整理好，等待开门营业，同时也是在等一个人，而且是一个一定不是第一次来的人，因为他说他今天衬衣很美，可见每一天他都在观察他，可能今天发现他衬衣很美，昨天发现他发型变了，或者明天又看到他心情低落等等。那整体来说，看到他这个我都是很开心的，就像歌词里面写的，难解释那暗喜，也就是暗中喜悦。

喝杯凝住时间，期待阅览他心里那孤单，浅酌夜成为习惯，感慨弥漫，为了常常点的这阙歌。看过他模糊双眼，天色已变晚，目送他再一晚。我很喜欢他用到的那个词阅览，期待阅览他心里那孤单，就像阅览一本书一样，隔着一点距离的欣赏。那这个我除了想要看到更多，了解更多这个他内心的孤单，他也一天天的看到他模糊双眼，应该就是眼睛里面有泪吧。而这个我从来没有真正靠近，就是一天天的目送他在夜深的时候离开。

静听湖水，他清酒过几杯熏醉，还正要答一句，那戒指砸破思绪。这个小节呢，揭露了一个对歌里的这个我来说有些残酷的事实，他每天都在暗中观察暗中关注的那个他，手上戴着一枚戒指，通常呢都是代表已婚，所以歌里的这个我每次看到他万千思绪，但又看到他手上的戒指，就像是一下子又被拉回

情节太多，在这酒馆演出过，而我爱吐烟不劝阻，而他无预告蓦然心中闪过，说不上错却不说破。最后的这一句说不上错却不说破，就像是道尽了千言万语。喜欢一个人没有错，但我也从来不说破。你喝着酒，我抽着烟，从来没有交流过，但其实我的脑海里已经上演了无数

喝杯，凝住时间，凝住泪眼，他可会觉孤单。喝杯，凝住时间，流连达旦，他跟我哪相关。喝杯，凝住时间，人群渐散，天光了最孤单。整首歌词很多次小节的开头都是喝杯，喝一杯，凝住时间，就像是透过酒杯的透明陷入一种时间暂停的幻想，希望你一直在这里，但是很快就意识到他跟我哪里有半点关系呢。再到最后像是在劝自己释怀，天亮了，人群散了，你也不要再想了，跟他的发展可能没什么希望。

最后的这一段英文歌词大概唱的是，有些话我不应该说，他的笑他的泪多希望是关于我。也许从来没有人会在乎这首他最喜欢点的歌，就让他整夜播放着。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 Rubber Band 一杯，这是2026年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商务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连结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8: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7: 妈，多保重。
9: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7: 好的，我试试。
9: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银，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0: 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机。

0: 晚上10:45，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5: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6: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4: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7: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

0: 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1: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天心阁站到了。
5: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

0: 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要不就是学不会醒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7: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8: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9: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0: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室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消保护您稳步前行。
10: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2: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夏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盘路西口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一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又到了周末的听随性。平时呢，在微博上面我特别喜欢贴一些就是我去博物馆看展的一些图片。其实我并没有很专业的这个艺术方面的知识储备，可是对于美的东西，我想每个人都喜欢，所以每当看到一些很喜欢的佳作，总是特别的乐于跟大家分享。那么来到纽约之后呢，我喜欢上了一位来自奥地利的画家。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原作是在 MoMA， 也就是这个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先是看到了一幅人物画，然后其中这个人物呢，他是微微低头的一个侧影，特别喜欢画里面的那个欲言又止的感觉。然后在同样的一个展厅，紧接着我又看到了另一幅人物的画像，也非常的喜欢。但是你说不出是因为它色彩的搭配，还是构图，或者是它线条的这种延伸的方式等等，没有任何的理由，我说不出具体的理由，但是它整体的氛围就是特别的吸引我。结果我仔细一看，发现又是同一位画家。而有意思的就是继续往下看，不再是人物画了，而是一幅风景画。它是一大片的绿树，绿荫几乎是占据了整个画作。那是一个正方形的，大概长跟宽一米多左右。那上面的全部都是这样的一大片的绿荫，只有在这个画的最下面非常少的一部分可以看到这个枝干树干撑起来的一点点的空间。我觉得这个构图真的是太特别了。然后当我满怀好奇的我又去看作者是谁的时候，发现还是之前的那位画家，于是我就深深记住了他的名字，叫做古斯塔夫·克林姆。

今天在听随性单元，我们一如既往的在临近周末的悠闲的时光，随意的听听音乐，随性的做分享。刚才我们说到奥地利的画家古斯塔夫·克林姆，那他不同类型的画作都是一样的吸引我，即便我对于美术的专业世界并不太了解，可是这种感觉就像是我们听音乐，同一个人的音乐或者是同一种风格的歌曲，就是会比其他的作品更吸引你。我想在不同的人的身体里面应该都是自有一套感受系统，那这一套系统呢，可以带领你去靠近那些符合你的审美的作品，或者说你所喜欢的那些音乐跟画作，很有可能往往是因为他们可以给你带来疗愈的作用，你跟他们待在一起的时候觉得舒服，获得了精神的养分，所以你才会喜欢他们。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6: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2: 上一节我们说到了奥地利的一位画家，他也是分离派艺术的始祖，古斯塔夫·克林姆。我就想起了一些跟画有关的歌曲。之前看到老狼在《我是歌手》上面唱了一首歌叫做《米店》，当时我特别的开心，觉得这首歌总算是获得了一个很相对来说大众的很好的舞台，可以让更多人知道并且喜欢它。有人说这或许是国内民谣十多年来最好的歌曲，我的确也有这样类似的感受，始终是很难忘第一次听到它的时候所感受到的那种触动。当时庄伟伟在写这首歌呢，他说是因为想起了一幅画，小时候他到单簧管的老师家里面上课，然后他看到这个老师家里面有一幅画，画里面就是一个空荡荡的阿拉伯的庭院，里面就坐着一个女孩，然后有一束光照进了庭院，照在了这个女孩跟她身边的一个水壶上面。每次去上课，庄伟伟都特别喜欢看着那幅画，后来他也一直都记得这样的一幅画。而长大之后到了北京，他认识了一位南方的姑娘，两个人呢分隔两地，一直都靠长途电话维持感情。那这位姑娘就说以后她想要开一个卖二手旧货的杂货店，名字就叫做米店。那这位姑娘呢给张伟伟的感觉和她小时候看到的那幅画里面的女孩很像，于是后来在这个漫长的维持着异地恋的日子里面，庄伟伟就想着当年的那幅画，想着南方的女朋友，然后想着两个人的未来，就写下了这样的一首前奏长达90秒的米店。
13: 三

听到张维维这首《米店》，当年他把这首歌送给了女朋友之后，这个女孩子的妈妈就说，搞文艺的人就只会这一首。结果在多年之后呢，这个女孩子的妈妈成为了张维维的丈母娘，所以这个张维维就曾经开玩笑说，这一首《米店》其实是一首励志歌曲，记录了自己如何曾经的不被待见，但最终还是坚持撑起了歌里面唱的那个葡萄枝嫩叶般的家。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应该也是内地的众多音乐作品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首，尤其是喜欢张维维他自己独唱的这个版本，可是就是他时间特别的长，接近6分钟，我们经常节目里面都播不完。可是虽然它时间长，但你听起来就不会觉得冗长，就像歌里面唱的，你会觉得时光就变成了烟。也可能是因为它里面用到这个吉他跟手风琴交互的这种演奏的方式，好像就会让你觉得时间不自觉的就慢了下来。今天我们特别用了将近一个小节的单元的时间，把它从头播到尾，包括它长长的尾奏跟前奏，不用为了去赶时间然后去掐头去尾。有时候我也会想关于生活跟爱情，在我们的这个完美的想象里面，可能就像是这首歌所呈现的那样，它没有大喜大悲，就是平凡人家的小日子，平淡而有滋味，而不像是在很多的歌曲里面的那种总是痛苦的撕心裂肺的那种感觉。当然这个撕心裂肺的时刻也是人生当中难忘的瞬间，可是平淡而有滋味就像是一个美好的眺望，一个渴望能够远离命运的暴风雨的期盼。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观点

0: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听随性单元，我们继续听到这些歌词特别的有画面感的作品。接下来这一首，它很像是童话里面的画面，树上猴子穿新衣，鼓号吹奏的庄语，路过森林下着雨，桃花变成了狐狸，迷路的乐队在哭泣，人生也许是个谜。这样的歌词它就像是一个魔法一样，像一个有着巨大吸引力的洞穴，一下子就把你抓住，忍不住想要跟着它一起哼唱起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陈绮贞《西风的话》，改编自同名儿歌。那刚才我们说到的那几句特别有童话感觉的歌词，在原始的版本里面是并没有的，但是正是因为加上了这一段，才使得这首歌它不只是简单的翻唱，而是有了一个再创作。

听到短短的一首《西风的话》，两分多钟的时间，从头到尾只唱了一遍。那它是从西风的角度唱给小朋友的一个作品。去年我回来，你们刚穿新年袍，今年我来看你们，你们变胖又变高。你们可曾记得池里荷花变莲蓬，花少不愁没颜色，我把树叶都染红。这个是原版的儿歌的歌词。这个西风就像是一个老朋友，每年回来一次，然后就看到小朋友一年一年的长大。那么在秋天，花朵没有春天夏天那么多了，可是没有关系，我可以把树叶都染红。很童真的一个作品。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赵雷这首画，同样也是这个画的意象很明显的一个作品。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

0: 听见 Eleven， E L E V E N。
1: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句，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两首歌跟我的一位朋友有关。我这位朋友呢，他也是一位乐迷，我们呢就经常讨论音乐相关的话题。虽然我们两个人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的时间并不长，可是通过网络都一直保持着联系。曾经我们还共享过同一个网盘里面的一个文件夹，就是有什么跟音乐有关的内容觉得有趣的想跟对方分享的，都可以直接丢到那个文件夹里。那个文件夹的名字叫做在三月聊音乐。因为最初我们说起要建这样的一个文件夹的时候是在某一年的三月，后来这个网盘就不再提供服务了，那我们的这个文件夹也就随之消失。而最近我们俩又开始使用同一个新的网盘，那这位朋友就在上面又建了一个文件夹，叫做继续聊音乐。我在看到这个文件夹的名字的时候忍不住就笑了起来，觉得生命当中能够有一个人可以这样的跟你分享，跟你对话，即便不经常见面，但彼此带来的愉悦可能不一定会比身边的人少。

听到谢春花这首《我从崖边跌落》，这首歌应该可以算是我跟那位好朋友重新又建了一个音乐共享文件夹的原因之一。因为呢，当我打开共享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歌曲的列表，里面是他最近想要推荐给我的歌曲，其中一首就是刚才的谢春花。那我这位朋友呢，曾经在美国的一所大学里面做研究学者，他帮对方学校的这个实验室做科研。那他在美国的时候呢，我还在中国，当我需要查一些国外的音乐的资料，我都会请他帮忙收集整理之后传给我。然后呢，我们俩又各自买了不同的音乐网站的会员，就可以各自的去查阅一些比较珍贵的资料。当然

也都非常的乐意分享给彼此。我想像这样的分享永远都是给人带来快乐的，希望你的生命当中也有像这样可以不断分享带来愉悦的朋友。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我这位朋友的推荐，陈粒的小半，同时也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这到了。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9: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7: 夜色深沉，
9: 音乐说话。
7: 说话。

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6: 水风景站到了。
7: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来，请
9: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0: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9: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9: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9: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高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
8: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5: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去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今天当你带着新的心愿清单开启新的生活的时候，想要跟你分享不同的人重启人生满满的希望，其中也包括去弥补一些遗憾。 Fina 说，我22岁，我一直想去很多著名的大学参观，但是都没有去成。我的心愿之一就是想去我所在的城市的深大校园里看一看，一是因为我就在南山上班，距离很近，二是因为我依然喜欢的那个男生在深大读书，希望深大开放参观之后能够立马实现这个心愿。26岁的杨先生说，大学所能够想到的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能够和喜欢的他一起去旅游，遗憾的是过去几年很难实现，而现在更没有机会了，那就让我一个人去吧，去掩埋过往，不求走出，只求让自己好过一点。原先计划的行程是厦门到广州到西双版纳，他都已经走过了，而我过去一直没能离开学校，现在我想继续走下去。

24岁的小吴说，我最想回到曾经留学的国家，去参加补办的毕业典礼，能够去拍一次毕业照，去见喜欢的人。我们在关于心愿清单的特别节目里面曾经分享过很多人关于毕业典礼这件事情，大学那么重要的时刻，能够在毕业典礼上享受仪式感，也能够享受离别的那种忧伤的时刻。39岁的草莓说，婆婆最近在老家分了一套拆迁房，委托我来装修布置，我因为工作单位的要求呢，一直没有能够去实地看看，只能够靠和当地的装修公司联系，全程云装修了这套房子。所有的家具家电，大到衣橱冰箱，小到龙头台灯，都是在网上搞定的，所以至今我不知道他们质量如何，是否使用方便，一切全凭想象。但也正是云装修的这套房子，让我今年不仅不至于一事无成，反而是充满了期待。你都有好好珍惜，脚踏实地。

小小说，我想去爷爷奶奶家过一次春节。从小到大，每到春节前，我都会很兴奋，因为这意味着很多团聚，很多放纵，一年一次，无所顾忌，大买大吃零食的权利，还有去不同人家串门走亲戚收红包的机会，那是和久违的亲朋好友们见面的日子，算是日常生活的小惊喜，因为那是一段不做任何正经事也能自我豁免的时间。每年年三十在家我都要写春联画年画，但是今年爷爷85岁，奶奶79岁，我希望下一个春节很快我能够回到他们身边。说到和长辈之间的羁绊， Raya 说，我想好好的跟奶奶告个别，但是已经无法实现了。奶奶之前病重的时候住在临终关怀机构，最后的那段日子家属也只允许一个人去探视，所以我没有机会跟她告别。再一次见到奶奶的时候，她已经躺在殡仪馆了。我记得我自己一边把代表孙辈的钉子敲进棺材，一边掉眼泪，哭湿了黑色的口罩。那一刻我想啊，我再也没有奶奶了。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一幅关于春天的画。如果你看过一部剧叫做《三月找到新工作》，那么你一定听过这首歌，是这部剧当中的一首片尾曲。听名字这是很普通的一个剧啊，但是当你随便打开一集的时候，你就突然理解了为什么它获得了很多人的关注跟好评，因为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一个殡仪馆里，主人公是其中的工作人员，一个高浓度融合了生老病死的故事，怎么会不好看呢？一幅关于春天的画，那些离开我们的人都会在春天以另一种形式再归来。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8: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9: 好久不见，
8: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0: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8: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佳人有约今天跟你分享不同朋友的心愿清单，它很多时候是你在过去没有办法去完成的事情，重新找到了实现它的理由和机会。比如很多人想换一种生活方式，过去迟迟不敢下决心做决定的事，终于找到了重启的可能。当我们渴望不再被那些刻板的流程所限制，渴望变化的时候，你就拥有了改变生活的勇气。比如我看到晶晶，她给我留言说，我想要过一天没有手机的生活，我每个月都有一次无手机日，那是我每个月一次逃离繁杂的学习生活还有粘稠的人际关系的出口。我希望每个月一次的无手机日对我来讲可以重启，然后每个月仍然能够过一天不被电子产品裹挟的日子，用自己的感官去感受这个世界的存在。没有手机日的每一刻都是转瞬即逝，我可以漫无目的地在城市里闲逛，可能也会去图书馆看看书，可能会去公园晒晒太阳，或者是去海边看看日落。

刚刚听过这首歌，来自蛙池，是不是很带劲？那首歌就叫做河流。我们在生活的河流里，如果想要找到出口，无手机日真的是方法之一。希望我们在今天的心愿清单里，某些朋友所提供的他的那个心愿，也可以开启你对生活重新书写的某种灵感。海豚是我21岁，他的愿望跟晶晶有一点像，他说我想不带手机环游北京，依靠各种非常真实的地图，还有相机、笔记、现金、支付等等方式，能够过一场复古而真实的城市游览，在实践中不断地调整策略，从而实现旅途的本真面貌。小夜猫的妈，她说呢，我50岁，我的愿望是在郊区租个小院儿，即使不出门也可以站在院子里晒晒太阳。我家现在住在9楼，朝北的阴面的房子，只有北边高楼的玻璃反射过来的假阳光。希望春天之后能够到郊区转转，如果遇到理想的小院子能租下来，这个想法想想就很美好。云南之所以成为很多人选择自己另一种生活方式的目标地，就是因为那里很容易看到跟小夜猫的妈同样理想的人，找一个理想的小院子租下来，晒晒太阳，看看花，也是在那样的环境里最容易产生那些因为自然而流淌出来的歌曲。这首歌挺原生态的，虽然是一首广告歌，但加了一点像民间小调一样的东西，就让它充满了轻松惬意小院的味道。

捏面人的朱哥说，我是一个面塑手艺人，本来想做几件关于手艺人的事儿，能够让大家了解这个行业和手艺人群体，我却因为经济压力必须先挣钱，等过一段时间再考虑重启那些事儿。重启之后，我只希望能够像正常年份那样挣到钱，然后有点时间和精力去实现自己的想法就知足了。碎碎米说，我25岁，我现在的工作真的很不喜欢，而且身心疲惫，但是因为存款不足一直没有敢离职，我想要在最短的时间里裸辞换份工作。当新的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像也成了工作开始流动的时候，希望我们在这个流动的过程里能够勇敢地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想要的工作，也希望这个社会大环境能够给想法多行动力强的人正向的回馈。既然有约，今天来听听不同人在这一年开启的愿望清单。每一个新的愿望写下跟打开的时候，新的人生之旅也就随之展开了。如果你的愿望愿意跟我分享，你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还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4: 北镇米七，22岁。他说2020年的时候，我对我所学的语言的国家产生了强烈的好奇，特别想去那里。这个想法支撑我走过了所有黑暗的时光。那个路径是我先得要完成国内的硕士学位，要么先工作然后攒钱出国，要么寻求出国工作的机会。我相信总会有的，2年不行，3年，3年不行，5年，总有一天我会过上那种我想要的自由的生活。有的时候其实有些愿望并不那么恢宏，它可能在外人看来真的是你努力几步就可以达到的，但唯有践行者知道，这当中度过的每一天，每一步路径的实现都需要筑梦踏实，少一步都不可以。而那些改变你生命的可能就只是那关键的几步。我觉得对尹同学来讲，他做了他人生当中一些重要的决定。他只有17岁，他的留言是，我希望在农历除夕那一天能够线下签署遗体器官的捐献仪式，因为这一天我终于18岁了。在他留言的时候他还没有做这件事。我很想知道你的18岁生日如你所愿吗？我们常说以终为始这个词，意思是当你想明白了生命的归处，你一生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倒退回来的每一天，你就将知道该如何度过。

九五后的瑶瑶留言说，专业考试结束之后，走出考场的那一刻，虽然结果并不理想，也有遗憾跟落寞，但是走过的路就不再回头了。哪怕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它也只是一小部分，无关宏旨。我希望睡到自然醒之后，去看一整场日出，去呼吸室外的空气，吃那个从早餐店阿姨手里接过的热乎的美食，去逛逛花市，然后带着挑好的花去见好久不见的人，去看看西伯利亚远道而来的海鸥们，可以不紧不慢地跟父母打打电话，和朋友携声联系。在无所事事的下午，我在沙发上听丢火车、康姆士和痛痒，我知道我要开始新的生活了。

小鹿说，我已经跟妹妹约好要去海边看一场演唱会。我是个怪人，再加上我很难真正意义上跟谁成为朋友，所以我的每次旅行呢都是和家庭成员一起。最近几年出游最多的是2021年，在有短暂自由的时候就远去了上海的迪士尼。那天人不多，超级幸运，所以玩得非常开心。接下来要实现的梦想就是海边的演唱会了。涛涛说，每次周日休息的时候呢，我都会骑着我的小电车去附近的村里转转，边走边停，那是一周中最惬意的时光了。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

0: 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3: 这个，
4: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7: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8: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
9: 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7: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6: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9: 佳人有约，今天要跟你分享不同的朋友写来的心愿清单。 Mistake505 他说，我的愿望呢是希望能够顺利的考上研究生，去北京读研，因为我很喜欢北京这座城市，我想在那里生活，谈一场恋爱，遇到一个合适的人。我想买很多的 CD， 想看很多的书，想去现场演唱会，喜欢在城市里坐着公交车漫无目的的闲逛，耳朵里就是自己喜欢的音乐。所以今年我要去上海找朋友一起闲逛，而同时如果奶奶因为生病感到痛苦，我由衷的希望她能毫无波澜的走完人生最后一段旅程。希望我能在她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如愿的带着录取通知书去见她。高考没能做到的事情，那就让考研来帮我完成。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总是有很多的期盼，有的时候是身边的亲人，有的时候是生命中一些重要的对我们有影响的人，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自己的心愿。你心中未了之事，终是牵挂。来听这首歌，叫做《九月》。周云鹏说，当年写旋律和歌词的两位诗人都在很年轻的时候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说我要把他们的歌唱下去，就好像他们仍在这人间。生命并不理所当然啊，假如你不曾好好的活，你也就不曾好好的拥有它。

辽宁燃烧的小伙伴说，愿望是一种简单又平凡又很珍贵的。其实愿望在心里就是一种希望，当你想要实现的时候，一定会碰到一些困难，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一定要去克服，因为只有克服你才能收获，尽全力去实现。我的愿望第一是找到新工作，第二去旅游，去没去过的地方，去看看最美的大海，第三是要跟朋友同学在一起吃饭聊天，来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旅行，第四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所有的愿望都能实现。说到能实现啊，我看看另外一位朋友叫一星，他的愿望特别具体。他说呢，我人在法国念书，想回吉林去看看老人，做一回爸妈身边的小姑娘，能够重新无忧无虑地过夏天，比如一碗冷面十几块，冷面汤可以续杯等等。我想喝妈妈做的姜汤，而不是人在海外喝到的刷锅水和家生的家乡味。他大概说出了很多漂泊在外的游子心中最简单又最深层的愿望。

愿望，你就会明白，我们身旁那些相处多年不曾深交的伙伴，地铁中那些错身而过不再重逢的陌生人，也许很多都是很可爱的人，因为每个人心里可能都怀抱着你所不知道的可爱的愿望。大部分的我们都眺望着眼下所不曾经历的生活，身在远方也怀念过去，怀念家乡，期待所有心中所念终能如愿。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1: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定王台站到了。
5: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一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又到了周末的听 session。平时呢，在微博上面，我特别喜欢贴一些就是我去博物馆看展的一些图片。其实我并没有很专业的这个艺术方面的知识储备，可是对于美的东西，我想每个人都喜欢。所以每当看到一些很喜欢的佳作，总是特别的乐于跟大家分享。那么来到纽约之后呢，我喜欢上了一位来自奥地利的画家，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原作是在 MoMA， 也就是这个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先是看到了一幅人物画，然后其中这个人物呢，他是微微低头的一个侧影，特别喜欢画里面的那个欲言又止的感觉。然后在同样的一个展厅，紧接着我又看到了另一幅人物的画像，也非常的喜欢，但是你说不出是

因为它色彩的搭配，还是构图，或者是它线条的这种延伸的方式等等，没有任何的理由，我说不出具体的理由，但是它整体的氛围就是特别的吸引我。结果我仔细一看，发现又是同一位画家。而有意思的就是，继续往下看，不再是人物画了，而是一幅风景画，它是一大片的绿树，绿荫几乎是占据了整个画作。它是一个正方形的，大概长跟宽1米左右，1米多左右。那上面的全部都是这样的一大片的绿荫，只有在这个画的最下面，非常少的一部分，可以看到这个枝干、树干撑起来的一点点的空间。我觉得这个构图真的是太特别了。然后当我满怀好奇的，我又去看作者是谁的时候，发现还是之前的那一位画家，于是我就深深记住了他的名字，叫做古斯塔夫·克林姆。

今天在听随性单元，我们一如既往的在临近周末的悠闲的时光，随意的听听音乐，随性的做分享。刚才我们说到奥地利的画家古斯塔夫·克林姆，那他不同类型的画作都是一样的吸引我，即便我对于美术的专业世界并不太了解，可是这种感觉就像是我们听音乐，同一个人的音乐或者是同一种风格的歌曲，就是会比其他的作品更吸引你。我想在不同的人的身体里面应该都是自有一套感受系统，那这一套系统呢，可以带领你去靠近那些符合你的审美的作品，或者说你所喜欢的那些音乐跟画作，很有可能往往是因为他们可以给你带来疗愈的作用，你跟他们待在一起的时候觉得舒服，获得了精神的养分，所以你才会喜欢他们。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妈妈，
7: 等一下，
8: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 上一节我们说到了奥地利的一位画家，他也是分离派艺术的始祖，古斯塔夫·克林姆。我就想起了一些跟画有关的歌曲。之前看到老狼在《我是歌手》上面唱了一首歌叫做《米店》，当时我特别的开心，觉得这首歌总算是获得了一个很相对来说大众的很好的舞台，可以让更多人知道并且喜欢它。有人说这或许是国内民谣十多年来最好的歌曲，我的确也有这样类似的感受，始终是很难忘第一次听到它的时候所感受到的那种触动。当时庄伟伟在写这首歌呢，他说是因为想起了一幅画，小时候他到单簧管的老师家里面上课，然后他看到这个老师家里面有一幅画，画里面就是一个空荡荡的阿拉伯的庭院，里面就坐着一个女孩，然后有一束光照进了庭院，照在了这个女孩跟她身边的一个水壶上面。每次去上课，张伟伟都特别喜欢看着那幅画，后来他也一直都记得这样的一幅画。而长大之后到了北京，他认识了一位南方的姑娘，两个人呢分隔两地，一直都靠长途电话维持感情。那这位姑娘就说，以后她想要开一个卖二手旧货的杂货店，名字就叫做米店。那这位姑娘呢，给张伟伟的感觉和她小时候看到的那幅画里面的女孩很像，于是后来在这个漫长的维持着异地恋的日子里面，庄伟伟就想着当年的那幅画，想着南方的女朋友，然后想着两个人的未来，就写下了这样的一首前奏长达90秒的《米店》。

听到张伟伟这首《米店》，当年他把这首歌送给了女朋友之后，这个女孩子的妈妈就说，搞文艺的人就只会这一首。结果在多年之后呢，这个女孩子的妈妈成为了张伟伟的丈母娘，所以这个张伟伟就曾经开玩笑说，这首《米店》其实是一首励志歌曲，记录了自己如何曾经的不被待见，但最终还是坚持撑起了歌里面唱的那个葡萄桃之嫩叶般的家。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应该也是内地的众多音乐作品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首，尤其是喜欢张伟伟他自己独唱的这个版本，可是就是他时间特别的长，接近6分钟，我们经常节目里面都播不完，可是虽然他时间长，但你听起来就不会觉得冗长，就像歌里面唱的，你会觉得时光就变成了烟，也可能是因为它里面用到这个吉他跟手风琴交互的这种演奏的方式，好像就会让你觉得时间不自觉的就慢了下来。今天我们特别用了将近一个小节的单元的时间把它从头播到尾，包括它长长的尾奏跟前奏，不用为了去赶时间然后去掐头去尾。有时候我也会想关于生活跟爱情，在我们的这个完美的想象里面，可能就像是这首歌所呈现的那样，它没有大喜大悲，就是平凡人家的小日子，平淡而有滋味，而不像是在很多的歌曲里面的那种总是痛苦的撕心裂肺的那种感觉。当然这个撕心裂肺的时刻也是人生当中难忘的瞬间，可是平淡而有滋味就像是一个美好的眺望，一个渴望能够远离命运的暴风雨的期盼。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陌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广电

0: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听随性单元，我们继续听到这些歌词特别的有画面感的作品。接下来这一首，它很像是童话里面的画面，树上猴子穿新衣，鼓号吹奏的庄语，路过森林下着雨，桃花变成了狐狸，迷路的乐队在哭泣，人生也许是个谜。这样的歌词它就像是一个魔法一样，像一个有着巨大吸引力的洞穴，一下子就把你抓住，忍不住想要跟着它一起哼唱起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陈绮贞《西风的话》，改编自同名儿歌。那刚才我们说到的那几句特别有童话感觉的歌词，在原始的版本里面是并没有的，但是正是因为加上了这一段，才使得这首歌它不只是简单的翻唱，而是有了一个再创作了。

听到短短的一首西风的话，两分多钟的时间从头到尾只唱了一遍。那它是从西风的角度唱给小朋友的一个作品。去年我回来，你们刚穿新年袍，今年我来看你们，你们变胖又变高。你们可曾记得池里荷花变莲蓬，花少不愁没颜色，我把树叶都染红。这个是原版的儿歌的歌词。这个西风就像是一个老朋友，每年回来一次，然后就看到小朋友一年一年的长大。那么在秋天，花朵没有春天夏天那么多了，可是没有关系，我可以把树叶都染红。很童真的一个作品。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赵雷这首《画》，同样也是这个画的意象很明显的一个作品。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0: 12: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3: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4: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句，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两首歌跟我的一位朋友有关。我这位朋友呢，他也是一位乐迷，我们呢就经常讨论音乐相关的话题。虽然我们两个人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的时间并不长，可是通过网络都一直保持着联系。曾经我们还共享过同一个网盘里面的一个文件夹，就是有什么跟音乐有关的内容，觉得有趣的，想跟对方分享的，都可以直接丢到那个文件夹里。那个文件夹的名字叫做在三月聊音乐。因为最初我们说起要建这样的一个文件夹的时候是在某一年的三月，后来这个网盘就不再提供服务了，那我们的这个文件夹也就随之消失。而最近我们俩又开始使用同一个新的网盘，那这位朋友就在上面又建了一个文件夹，叫做继续聊音乐。我在看到这个文件夹的名字的时候忍不住就笑了起来，觉得生命当中能够有一个人可以这样的跟你分享，跟你对话，即便不经常见面，但彼此带来的愉悦可能不一定会比身边的人少。

听到谢春花这首《我从崖边跌落》，这首歌应该可以算是我跟那位好朋友重新又建了一个音乐共享文件夹的原因之一。因为呢，当我打开共享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歌曲的列表，里面是他最近想要推荐给我的歌曲，其中一首就是刚才的谢春花。那我这位朋友呢，曾经在美国的一所大学里面做研究学者，他帮对方学校的这个实验室做科研。那他在美国的时候呢，我还在中国，当我需要查一些国外的音乐的资料，我都会请他帮忙收集整理之后传给我。然后呢，我们俩又各自买了不同的音乐网站的会员，就可以各自的去查阅一些比较珍贵的资料，当然也都非常的乐意分享给彼此。我想像这样的分享永远都是给人带来快乐的，希望你的生命当中也有像这样可以不断分享带来愉悦的朋友。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我这位朋友的推荐，陈粒的小半，同时也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5: 明代的时候

0: 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3: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4: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5: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6: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4: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6: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4: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7: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8: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啊，您。

0: 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0: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2: 多点贴心。
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2: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5: 验证成功。
1: 哎，
5: 开门。
1: 开了开了。
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

0: 这只小图标是什么？
1: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张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呢，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0: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0: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3: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0: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1: 好，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0: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哥

0: 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4: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5: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4: 夜色深沉，
5: 音乐说话，
4: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

0: 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3: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1: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1: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5: 沈晓明走访慰问教师代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提升教书育人能力。
4: 毛伟明赴长沙理工大学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坚守立德树人初心，勇担科教兴省重任。
5: 湖南238个项目拟入中非经贸重点名单。
4: 我省出台指引规范食品添加剂使用。
5: 2026年湖南省全国科普月预计举办2558场次科普活动，服务公众超3000万人次。
4: 邵阳县油茶林下套种辣椒，一地双收，探出生态复明新路子。
5: 大家好，我是钟涛。
4: 大家好，我是凯霞。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0: 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沈晓明于9号在长沙走访慰问教师代表，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记者刘继恒报道。
0: 沈晓明分别看望慰问了湖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梁颂平、周南中学教师刘平贵、育才小学教师邓世秀，与大家深入交流，详细询问教学科研成果，感谢他们长期以来为教育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希望大家坚守教书育人初心，引导学生更好成长成才，同时发挥传帮带作用，培养更多年轻优秀教师。走访慰问中，沈晓明指出，人民教师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让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要完善科学教育体系，加强教材课程等系统性研究，将育人渗透到各个学科，促进教学相长，家校互动，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优化考核评价体系，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全面提升教书育人能力。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不断增强广大教师的获得感和职业荣誉感。省领导郭灵济、王俊寿、陈静、刘洋参加有关活动。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牟伟明来到长沙理工大学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勉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守立德树人初心，勇担科教兴省重任，全面提升专业素养和教书育人能力，着力培养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记者刘畅报道。
1: 在长沙理工大学电网防灾减灾全国重点实验室，毛伟明向中国工程院院士陆家正、教授曾祥军致以节日慰问和祝福，并了解实验室平台建设、科研进展等情况。他勉励院士专家将高水平科研优势转化为高质量育人能力，激励带领青年人才突破更多卡脖子关键技术，取得更多原始创新成果。
0: 毛伟明一行还来到卓越工程师学院，调研学校一流学科建设和学生创新创业情况，与师生互动交流。他指出，要聚焦国家所需、未来所向，加快一流学科建设，深化教能融合、科教融会、产教融合，厚植青年学生创新创业沃土，让更多优秀人才拔节生长、脱颖而出。
1: 慰问中，毛伟明指出，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努力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各部门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巩固提升教师待遇，切实保障教师权益，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舒心从教、热心从教，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副省长刘洋、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建龙、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9号，省商务厅发布关于2026年度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

0: 行区重点项目的公示，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对一批符合条件的先行区重点项目给予支持。
1: 经项目单位自主申报，各市州商务局初审推荐，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评审，以及省商务厅和省财政厅复核，最终共有238个项目拟被认定为2026年度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重点项目。
0: 从公示名单来看，项目实现全省14个市州全覆盖，其中长沙市以113个项目位居榜首，株洲、湘潭、娄底、郴州等地市也有多个项目入围。项目类型涵盖对非参展、自非进口、对非产能合作、公共海外仓建设以及提升中非经贸博览会影响力等多个领域。威盛集团、湖南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湖南华林湘潭钢铁有限公司等一批龙头企业均有项目入围，充分展现了湖南企业对非合作的广泛参与和纵深拓展。
1: 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是湖南省落实中非合作论坛成果、推动对非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国家级平台。此次重点项目名单的公示，标志着先行区建设在政策引导和项目支撑上再度迈出实质性步伐。
0: 近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食品生产企业食品添加剂使用指引》，为全省食品生产企业合规使用食品添加剂提供清晰实操指导。
1: 指引明确，食品生产企业使用食品添加剂应恪守合法合规、安全必要、合理代入三大原则，严禁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杜绝非必要添加，严禁借助原料代入规避监管，严禁添加非食用物质、药品及其衍生物等违法行为。
0: 指引明确，企业主要负责人为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将食品添加剂管理纳入风险管控清单，严格执行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细化岗位管理职责，破解责任悬空、管控薄弱难题，要求企业建立添加剂专项风险管控清单，重点治理混合使用超标、投料误差、配方设计不规范等问题。
1: 指引还对食品添加剂全流程管理作出细化要求，企业开展配方设计时需精准界定食品类别、核实添加剂许可品种、范围与限量，采购仓储实行专人专管、分区存放，严格供应商资质审核与进货查验，称量投料环节落实器具校准、双人核对、全程留痕管理，规范复配及特殊管控添加剂使用，精准核算原料代入量，防范叠加超标风险。同时对共生生产、清洁验证、出厂检验、标签标注等作出细化要求，补齐监管短板。
0: 该指引不具强制性，不做行政处罚依据，但对未落实管控要求存在安全隐患的企业，市场监管部门将把其列为重点监督检查对象。
1: 记者程锦从9号召开的2026年湖南省全国科普月活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于2026年9月1号至9月30号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在全省范围内举办全国科普月湖南系列活动，其中省级主场活动将于9月12号在湖南广电七彩盒子举办。
0: 省级主场活动由省科协联合31家省直单位共同主办，共设置五大核心板块，包括活动启动仪式、科技之光科普嘉年华展览、科普电影展播、科学家精神专题讲座、科普教育趣味研学，通过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的科普场景，引导广大公众切身感受科技魅力，激发科技人才创新创造活力。
1: 今年我省全国科普月延续采用一加八加 N 组织模式，以一场省级主场活动为引领，八场主题联合行动为支撑， N 场基层特色科普活动为延伸。活动期间将联动长沙八大科普场馆，创新推出去打卡科普研学路线，开展科普轻骑兵、大篷车进校园、进基层活动，实施100名院士进校园、万名科技工作者上讲台品牌行动， 精心办好全省青少年实验展演大赛、中小学生科普作品创作大赛等，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沉社区、走进乡村、服务基层，切实打通科普惠民最后一公里。省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陈松：
2: 截至目前，全省已策划及拟开展各类科普活动2558场次，预计服务公众超3000万人次。
0: 近日，邵阳县黄金乡大富村60多亩林下有机辣椒迎来丰收。该村盘活油茶林地闲置空间，探索油茶加辣椒立体套种模式，实现短期产业见效益，长期油茶稳收益，走出一条以短养长、生态富民的乡村振兴新路径。来听邵阳台记者刘鹤亮、吕奇奎、肖和林发来的报道。
1: 在大富村威望农场的油茶林下，辣椒挂满枝头，一串串饱满的青红辣椒掩映在绿叶之间，村民穿梭林间，采摘、分拣、装筐，阳光穿过油茶枝叶洒落田间，大家分工协作，采摘现场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威望农场厂长李再平：
3: 我们的那个油茶基地里面种这个辣椒，做的60多枚辣椒，一枚辣椒的大概是1800多斤子，反正呢我们都是吃小，但是我们辣椒是纯粹的天然辣椒，没有打药水，也没有买任何东西的化学水味道的。
0: 曾经这片成片油茶林见效周期较长，林下空地长期闲置，为盘活生态资源，推动资源变收益，当地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在油茶林下套种辣椒，油茶树冠形成适度遮阴环境，刚好契合辣椒的生长特性，实现土地空间二次利用。这个建在家门口的产业也为附近村民开辟了就近就业渠道。邵阳县黄金乡大富村村民武群娥：
4: 我们在过的在屋里周末之日，屋里也光大，又在过农场里一天弄得80个人田，还是可以。我在过的这个5、6年的还是可以。
1: 小辣椒激活大林地，通过立体套种，低效林地变成双层增收田，既守住绿色生态底色，又拓宽村集体农户双向增收渠道。邵阳县黄金乡大富村党支部书记黎志云：
5: 今年我们大富村啊，积极探索林下套种模式，盘活了林地闲置资源，实现了一地多收、林效增收。下一步啊，我们将继续优化套种品种和管护技术，稳步扩大种植面积，完善配套管护措施，带动更多的村民参与进来，壮大村集体经济，把林下经济打造成我们村的特色富民产业，同时带动村民。
0: 眼下邵阳县因地制宜推广多样化林下套种模式，把藏在山林里的生态优势源源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的产业优势，让绿水青山持续变成群众实实在在的金山银山。
1: 在长宁市最是乡音解乡愁民情大走访中，关岭镇镇村干部下沉一线，进企业问经营短板，入村组看道路出行，用实干破题，把企业的烦心事、群众的出行难逐一转化为产业发展的振兴声和百姓生活的幸福声。来听长宁台记者王林芳发来的报道。
0: 走进衡阳上家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的油茶林基地，新修的产业路平坦宽阔，修葺一新的罗家堰坝蓄水充盈，涓涓细流润泽着林下鸭群和油茶树，整个种养循环现场井然有序。可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路烂坝旧，车颠水断，两条短板死死卡住了企业脖子。在最是乡音解乡愁民情大走访中，村镇干部听到了企业的烦心事，随即靶向发力，抢抓工期，高标准修缮产业路和罗家堰坝，用扎实的配套硬投入换来了企业轻装上阵的底气。衡阳上家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员罗荣：
6: 在3个月之内把我们这边这个产业路全部设好了，大概有1公里左右，对我们这个企业呢，在这里落实这些做事呢比较方便，也比较有利。 再就是还有今年四月份五月份一起村里面又把我们这个我们本地叫罗家堰这个堰坝也修好了，对我们这些企业也比较好，比较有利。
1: 关岭镇坚持民有所呼，我必有应，紧盯群众最急难筹盼的出行痛点，接连打出村组道路提质改造组合拳。在双溪村，麦额路拓宽工程正火热推进，挖掘机铁臂挥舞，路基不断伸展，主干道由窄变宽，不仅村民进出更顺畅，地里的农产品也能更快运出山。在西盆村，西盆组通户道路已全新亮相，平整的水泥路直通每家门口，这条路由村民自发集资，镇村统筹推进建设，彻底告别了昔日晴天一身灰雨天两脚泥的尴尬。长宁市关岭镇西盆村村民郭云贵：
6: 之前我们这个路啊，就是泥泞路，全部都是坑坑洼洼，出行的话也不方便。我们组里面啊，一起协商把这个路统一给他搞了这个硬化，这些乡亲们一起筹备资金，包括在外面的这些老板、企业家一起协商，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0: 从服务企业发展的产业路到守护民生福祉的民心路，关岭镇镇村干部用下沉一线的坚守、务实担当的举措，把群众的问题清单切实转化为幸福清单。长宁市关岭镇四级调研员、江边村连点干部王真宇：
7: 我作为江边村的连村干部，将持续开展最是乡音兼乡愁、民情大走访活动，深入村组，了解民生诉求，破解企业发展难题，助力乡家农牧业和村子弟经济稳步发展。
1: 今年九月，株洲一位化名为柯鑫的23岁小伙因突发车祸不幸离世，家人遵从他生前意愿，捐献了心脏、肾脏、肝脏和眼角膜，这些器官将为7名患者带来生的希望。
0: 在株洲市荷塘区，记者见到了柯鑫的母亲徐女士时，她正在整理柯鑫的遗物，背包上的玩偶是儿子生前送给她的礼物。翻开朋友圈，一张张照片里藏着对儿子满满的追忆。柯鑫的母亲徐女士：
8: 是我那天在房间里面帮他收拾东西的时候看见了一个娃娃，然后我就把它背到我的背包上面了，他还送过我娃娃呢，他会说一句 I love you。
1: 7号中午，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进行了一场器官获取手术，手术室外，徐女士送别了儿子最后一程。8月18号，柯鑫因车祸入院抢救，随后被宣告脑死亡。徐女士决定捐献儿子的器官和角膜。柯鑫的母亲徐女士：
9: 妈妈，你想我真的是明白你完整的，你好好的，有更多的好心的替你走完你走要走的路，妈妈对不起你。
0: 徐女士说，十几年前的一次车祸让她深感生命脆弱，就在那时萌生了器官捐献的想法，便在省红十字会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对于妈妈的决定，儿子没有不解，而是学着妈妈做法，主动提出以后也要器官捐献。儿子去世以后，徐女士主动联系了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柯鑫的母亲徐女士：
8: 真正面临的时候，说句实话，浑身都在发抖。我想着他要是真的会说话的话，他肯定也不会反对我这样子做，因为他可以帮助了更多的人。
1: 面对素未谋面的受捐者，徐女士希望他们替儿子好好活下去，替他走完那些他未曾走过的路。柯鑫的母亲徐女士：
10: 替他去看看这世间的美好吧，好好的继续活下去，至少我有个某个角落上面他的心还在跳。
0: 柯鑫虽然走了，但他的心脏还在跳动，他的角膜还在凝视这个世界，大爱无声却最有分量。柯鑫的母亲徐女士：
10: 说句实话，比割自己身上的肉还痛，就算是再舍不得，我也感觉能为他要做一点有价值的事情吧。
1: 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射击比赛共设3个年龄段42个小项，8号下午 U18 男子

0: 十米气步枪项目的资格赛和决赛先后打响，决出了青少年射击比赛的首枚金牌。
1: 资格赛前，17名选手抓紧试射，握枪找手感，用软尺辅助站姿，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资格赛规则很简单，75分钟之内打60枪，按总环数取前8名进决赛，枪枪算数，没有补射，实时排名。拼的是稳定，比的是心态。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射击步手枪项目裁判员谭露琛：
2: 大家可以看到，它和观众的距离其实相对而言会比较近一点，技术方面其实他们实力很相当了，所以就更加考验运动员的一个对自己的动作的要求，然后还有一个对环境啊的一个干扰的屏蔽，所以其实是一个技术和心态方面的结合。
0: 场边随处可见摊开的行李箱，比赛途中不断有队员暂时走下靶位，到场边调整比赛服装。娄底是射击队队员、场边观众黄子涵：
3: 因为在长时间的举枪会有稍微的变化，我们得要把枪放下来，然后把衣服解开，重新结合，重新调整。
1: 资格赛战罢，前八名出炉，岳阳和常德队成绩最好，各有2名选手闯进决赛。决赛规则更刺激，10发基础枪打完，每2发就末尾淘汰一人，一直打到24发，金牌当场见分晓。最终常德队的刘晨、衡阳队的江宇峰、常德队的胡云凯分别摘得金银铜牌，前2名环差仅有 0.3 环。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男子 U18 组气步枪项目参赛选手、邵阳市射击队队员张宇涵：
4: 练了6年了，又闷又热，而且特别累，虽然说今年有点遗憾，但是明年还可以达一点升级标，我要继续加油。
0: 咱们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食品价格季节性上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回升至 0.8%，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
1: 中秋国庆两大消费节点在即，为进一步放大政策效能，日前湖南省商务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加快实施湖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方案。工作方案明确提出，统筹用好国家补贴政策，叠加市州、企业、金融机构三方资源，政府补贴打底，市州结合购在湖南品牌策划主题活动，鼓励家电、数码和智能家居企业自主出资打折发消费券，给换新补贴，金融机构跟进，信贷优惠、支付立减、消费补贴一起上。
0: 记者从省妇联了解到，继马达加斯加、肯尼亚之后，非洲母亲新农场项目已于近日正式落地莫桑比克。项目落地莫桑比克之后，将推进数智技能培训、手牵手新种子妇女儿童成长项目，把技术送到田间地头，让合作成果更好惠及当地妇女儿童。非洲母亲新农场项目由湖南省妇联联合多方力量打造，目前该项目已惠及上千名非洲妇女。
1: 近日，工信部公示第一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初步名单，全国21个园区和112家企业入选，湖南有长沙高新区、长沙经开区2个园区入选。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河智能特种装备有限公司、中联重科应急装备有限公司6家公司入选，覆盖人工智能、新型储能制造、生物制造、应急装备等前沿领域。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9月9号向社会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此次发布的新职业包含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至此，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绿色职业

业分别达到113个、142个。好的，各位，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凯霞、仲涛，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变换的旅。
1: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银盆里到了。
6: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0: 满足，
1: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2: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3: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4: 陈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计划用三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
1: 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
0: 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
1: 据国铁昆明局消息，今年前8个月，中老铁路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972列，发送跨境旅客达24.4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超50%。
0: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共查处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47万件，罚没款6.15亿元。
1: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发文加快提供优质高效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0: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启动，活动期间将开展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上榜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天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以在12306手机客户端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后，乘坐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旅客列车到站后即可。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了。加油，早上！

0: 北京时间的7:07，这里是金鹰9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呀，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好牌。
0: 啥叫一夜入秋啊？这就叫一夜入秋。
1: 哎，凉得可太快了。
0: 昨天晚上啊，我在准备睡着的时候，就听到外边那个风啊刮的呀，呜呜的，都不是秋不秋的问题，我都觉得有点入冬了。
1: 搞不太凉了啊！这么说有多凉？我今儿早上起来上厕所，我把让那马桶圈座椅加热都开开了。
0: 哎，是真冷啊！今天真的要穿长袖长裤，这是肯定不用说
1: 啊。
0: 我觉得带个外套都不过分。
1: 嗯
0: 啊，真凉，千万别感冒了 啊。但是呢，长沙天气你知道的，有的时候就作那么一两天妖，啊，星期四、星期五，然后到了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呢，哎，
1: 那就不好说了。嗯、
0: 是啊，最高温有可能会回到30度附近啊，28-29度，但是呢，最低温。那还是很凉的，早晚天衣啊。
2: 这不巧了吗？
3: 没有狗了好玩。
0: 来，各位跟我一起脑补一下这样的场景。
1: 嗯，
0: 琳琅满目的线下店里，你盯着一款心仪已久的零钱包，迟迟难以下定购买的决心
1: 啊！
0: 你把这个包啊反复翻看，心中满是纠结，觉得它又好看吧，容量又充足，哎呦，我还有限定小挂饰，处处都符合你的心意
1: 啊！
0: 但是99块钱买一个巴掌大的包，让你望而却步了。再说了，你细想一下，你家里还有一个款式相似的零钱，款式相似的另外一款零钱包，你说这让我花点钱把我难受的，
1: 嗯，
0: 我好纠结好犹豫，我到底是买还是不买呢？
3: 不要哭了。
1: 接着啊，你深吸一口气，点开那个钱包请等等那个小程序啊，好像填入了直审批表一样啊，就认真敲下一个商品名、价格还有购买的理由啊，把这个申请啊发到好友群里，然后屏息等待这个领导的批复。很快呢，这批复群啊、这就来消息了，朋友用鲜红的已拒绝啊、终止了审批流啊、也接下了你的这一笔冲动消费。你满怀遗憾，只能再做打算，但是这99块钱啊、确实是省下来了啊，又让你觉得很庆幸。
0: 这呢就是继点餐但永远不会送到的丑团饱了吗省钱外卖软件之后，最近年轻人之间新流行的一个省钱小妙招，叫做购物审批流。
1: 啊，这玩意儿也得审批了。
0: 哎，网友们用共享文档和小程序，把自己想买的东西列成一张购物审批表。那表格里写清物品名、价格、购买理由、有没有替代品，让朋友及时审批能不能买，用以监督自己想乱花钱的手啊。
1: 在这一类小程序当中啊，有网友体验以后表示，半个月就省下了好几笔大额支出啊，感觉这辈子再也不会剁手了。也有人呢和朋友结成同盟啊，说姐妹想要的啊都要得到。还有人调侃说，就喜欢当皇帝给好闺蜜批奏折的感觉。
0: 所以问题来了，这样的购物 OA 小程序你想试一试吗？啊，你觉得这样真能帮自己省下钱吗？或者是你说，哦，我不用省钱，我钱够花，我想买啥买啥，但是我就喜欢由我来决定别人这钱花不花的感觉，
1: 爽。
0: 你不想做申请方，你想做审批方。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鹰95电台一起来聊一聊。
4: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风吹过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叶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8: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9: 高高的青山上，雪草花开放。
7: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0: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8: 好，辛苦你了啊。
10: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1: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

0: 高，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2: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3: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2: 赶紧的，都中午十一点了，
3: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了。
4: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有没有听完很心动呢？啊，购物，OA 小程序，你的购物申请可能需要你的好友审批通过才能购买，啊，好友的购物申请可能需要你来审批通过才能购买。这上班是没上够吗？平时就是说咱
1: 有一种就是跟朋友互相当对方的甲方的感觉，
0: 哎，当对方的领导，当对方的上级啊。还真有感兴趣的，真有想试一试的哈。我看看微信平台上，孟雪说看上去挺不错的，挣钱都不容易，不要总用不亏待自己来当理由了，毕竟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对，现在的长沙只有大风，里面没有刮来钱。啊，泽霞说决定跟我那败家闺蜜一起试一试。看看你俩消费观一不一致，如果你俩都手很松的话，估计就是有了对方的鼓励花更多的钱。你试试吧。
2: 正经八八没事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今天省一笔，明天省一笔，半个月下来就能省几千块啊！有网友骄傲地分享了自己使用购物 OA 小程序以后的战绩。以前买东西只要点开链接，点领券购买，刷脸支付，半分钟就能花掉几百上千，再用好几天来后悔。而在购物 OA 小程序里，买东西不光要填上替代品的功能，还要染上 OA 流的班味儿。不少年轻人当即打起了退堂鼓啊！我送神以后啊，我自己都觉得心虚，我怎么能要花钱买这种东西呢？枯燥的省钱存钱变成了一场和朋友之间的心理拉锯战，徒增了不少趣味。
1: 以前啊，钱包警等等小程序的创作者火山也有消费冲动的这个困扰，开始工作了，自己挣钱以后就经常容易奖励自己啊，对于一些非必须的东西呢，也容易反复纠结，导致攒不下来钱。而当他看到有人让朋友帮自己审批购物，那他灵光一现，决定做一个功能更完善、更方便的小程序，叫钱包请等等。哎，这就应运而生了。让朋友帮忙参与消费决策的话，也能减少一点内耗。
0: 他这个小程序上线11天就吸引了大量用户，开设了无数爆火的审批群组。陌生的网友们只要加入同一个审批群，就能看到彼此的购物申请，互相为冲动消费把关。不同的审批群里天天都有五花八门的申请和驳回理由。有人申请买一个285元的手机壳，底下的那个驳回的理由是请找义乌，以及那可是天价呀。有人申请买全套的盲盒娃娃，等于说端盒吧。这位审批人可能手比较松，说谁能拒绝一个小可爱的爱心呢？谁能拒绝他想把12个娃都带回家呢？火山看着用户们分享出来的审批卡片，不由得一阵欣慰啊，觉得啊像过年一样热闹。
1: 另一款购物 OA 小程序的后台数据显示，1.7万用户当中90%都是女性，基本上啊是大学生和刚工作的职场新人。不光本身有存钱的需求，还有鲜明的社交积极性，所以这个小程序啊还有一个打脸功能，

0: 被驳回以后，执意购买的商品会进入到黑名单，用户一点进页面就能看到自己冲动购物的罪证和好友打脸排行榜。这样不光可以在心虚和不甘里重振省钱的决心，还发誓绝不能输给自己的朋友。
1: 那有些是你的朋友上司都驳回你的花钱申请了，最后你还是买了，那请问你这申请的意义是什么呢？当然啊，购物 OA 小程序并不意味着每一次消费决策都一定理性，就算和朋友一起冲动消费了一把，但至少这笔钱也是讨论过想清楚以后花的啊，最后这个后悔的几率啊可能稍微能降低一点点。但有一个问题也悄悄浮现了，当年轻人习惯把消费决策交给朋友来审批，这到底是在变得更理性，还是只是把纠结和后悔找多一个人分摊责任呢？
0: 谈起控制消费欲啊，网上有不少博主啊总是建议说多读书啊，读好书啊，多见世面，多运动，用充实的生活来降低物欲。可是呢，也有不少网友质疑，被压制的消费欲总有一天会报复性的反弹，充实生活的建议更像是油腻但并不滋补的鸡汤。但在购物 OA 小程序的背后是有心理学研究支撑的啊，审批到自省再到驳回的流程确实可以帮助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冲动消费是直觉系统运行的结果，购物 OA 小程序可以帮我们的大脑切换到深思熟虑系统来决策买还是不买。
1: 从几十块钱的美食到千元的昂贵衣物，再到上万的手机相机，我们大大小小的消费诉求里既有一时兴起的短暂心动，也有深思熟虑的长期向往。购物 OA 小程序不可能让每一次决策都是最优解，但是它可以成为一次消费的临时驿站，消费者可以在这里表达自己的想法，听到另一种意见，再自己做决定，承担相应的结果。真正重要的不只是当这一笔消费的批准或者是驳回那一刻，而是我们在需要和想要之间用轻松娱乐的方式找到适度消费的快乐。我已经准备好要审批了，哪些人最近想花钱发过来，我来批阅一下。
2: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加油早上好，让你消灭疲惫感。

0: 看了一下时间啊，这会儿应该竞选，应该他是在飞机上
1: 啊，
0: 先去上海。去的时候是先到上海，然后转机，出国上斯里兰卡。哎呀，所以咱们就是说，得给竞选加加油，鼓鼓劲儿。首先啊，热爱宝石，喜欢宝石啊，这个斯里兰卡这个原产地矿区来的彩色宝石，你感兴趣的朋友，那你肯定不能错过这次机会。然后呢，喜欢竞选的啊，平常老在咱们精英九五电台视频号看他播新闻呐，啊，看他出镜给咱们采访啊，啊，喜欢这个姑娘的啊，也应该要来支持支持他。另外哈，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咱们精英九五电台，咱们湖南电台听众不能输的，我觉得这时候也应该要聚过来，因为给大家说一说哈，这一次进行溯源是有全国各地的电台，就是不止咱们湖南的听众啊，全国各地，像那个有福建的啦，有广东的啦，辽宁的啦，反正就是各个不同啊，省级电台的主持人都带着自己的听众一起去到斯里兰卡进行彩色宝石溯源。那到时候一看，这湖南人也不多呀，
1: 那就有点尴尬了。
0: 所以不管大家是说确实想购买，还是说就给咱捧捧场，给咱们湖南队啊，人数上咱首先气势不能输，都感谢大家。可以直接在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宝石，回复宝石两个字，长按图片扫码添加这次的溯源权益官，他就会邀请你进群。这次啊，

0: 呀呀，海蓝宝啊，啊，还是说芬达石啊，这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或者是你就是喜欢比较传统的红宝、绿宝、蓝宝，都是没错，都是会有的。而且，哪怕咱就是奔着开眼去的，你要想啊，努努矿主在斯里兰卡有最大的成品和裸石展厅，咱光看眼睛都给看花。而且啊，有一个环节是要打开他的保险箱，看看他的家族私人珍藏。咱就说咱平时哪有机会看吧，群里到时候都会分享啊。所以呢，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进群，我觉得咱买不买可以再看，但是进行一番鉴赏和欣赏都是非常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啊，这回溯源我们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都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还专门请了资深的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仔细查验，然后竞选能保证你所见即所得。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直接回复关键词宝石发送到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会收到一张海报，长按海报扫描二维码添加溯源福利官，他来邀请各位进群。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交保护您稳步前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7: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9: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6: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7: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0: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1: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1: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4: 新浪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的建行湖南省分行邀您收听财经点对点。
0: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近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跨境银企合作专场活动在福建厦门启动。活动当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并在4家境外银行和14家境内银行直接参与者上线，系统直接参与者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马尔代夫、马来西亚、格鲁吉亚等国家。
1: 10月1号起，机动车儿童乘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行。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规定了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识及说明文件等技术内容。
0: 乘联分会发布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分析，燃油车与新能源车走势进一步分化。燃油车方面，8月常规燃油乘用车零售仅54万辆，同比下降40%，近乎腰斩。其中，纯燃油车同比暴跌45%，自主品牌燃油车下降45%，主流合资下降40%。2026年，国内汽油价格累计上调已经超过每吨1720元，高油价持续挤压燃油车的消费需求。八月零售销量前10车型已经没有燃油车上榜。吉利星越39651辆居首，领跑 A10、特斯拉 Model Y 分列2、3位。
1: DeepSeek 开放平台公告，将于北京时间今天的12点起调整 Flash 系统定价。空闲时段输入缓存命中单价是0.02元，输入缓存未命中单价是1元，输出单价4元，高峰时段价格为空闲时段价格的2倍。高峰时段是指北京时间的周一到周五的9点到12点、14点到18点，其余都是空闲时段。
0: 近日，量贩零食门店称重问题引发消费者和监管部门关注。最近，好想来零食乐园就门店称重计价误差问题致歉，并宣布自即日起经核实确认后，将在行业3倍差价赔偿基础上，按称错商品差价的10倍赔付。同一天，明明很忙集团旗下零食很忙赵一鸣零食也发布致歉声明，宣布成立专项基金先行赔付，并将称重赔付标准提升到差价10倍。
1: 霸王茶姬官方账号最近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称，上海7家门店正式上线茶叶蛋，分别为上海金茂大厦店、上海长宁凯德莱福店、上海市同济大学附属肺科医院店等。产品名为白雾红尘茶叶蛋，单点价格5元，如果搭配正价饮品，加购价是2.5元。每天的10点半之前购买指定早餐饮品，搭配茶叶蛋套餐，可以享受8折优惠。
2: 感谢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的建行湖南省分行对财经点对点冠名支持。
3: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早上好。虽然今天是一个一夜入秋的星期四，但是今天依然还是要祝啊我们这么多可爱的教师朋友们
1: 啊
0: 敬爱的老师们节日快乐。
1: 是
0: 啊，像我们这个群里有甜甜老师呀，
1: 嗯，
0: 麦老师啊，嗯，是不是还有玉米老师啊，
1: 都是，
0: 哎，就各位老师们

0: 看一群里啊，大家都已经按捺不住了，除了打卡之外都还要祝老师们节日快乐了。啊，老何、郭娜、琪琪宝贝都在说祝老师们节日快乐。一群里亚明、木木双柜装修啊，然后还有逸轩啊，这个 January 开心丫丫、甜甜老师、鱼儿琴，这都是来打卡了。然后还有有路就跑 Shine 啊，任性的神仙，这二群里折翅的飞人敏敏，敏敏说降温十多度是吗？怎么感觉突然好冷了？确实是最低温度，那一下是降了好多，反正风吹的是有点冷。吴佳期说凉爽的周四，黑总说早，拂晓的稻草人说上班了，城市猎人也来了，漫步人生说一夜好似入冬，他都不是入秋了，那叫一个刺激。娱乐说早下班，你是下早班还是早下班啊？平儿也来了，杏儿说今天好凉快，泡泡马奇朵、二佑哥这是都来了，这样的天气多么适合吃一碗热腾腾的浓大细某粉呢、这两天一直在洗大
1: 牙，你收你家钱了是咋的？
0: 我收了，不可能，我收了我还坐在这儿，我就财务自由了，我就
1: 接单了，就当达人了。
0: 平儿今天早上的早饭是一碗蛋炒饭，放一下葱花，搁点小白菜，然后这怎么大早上还吃虾呢？还有火龙果，爽啊！今天看看四群啊，夏天可口可乐，空心菜说今天好冷 ，However 来了，杜真子多点，刘健菜球，水寒一梦，孤寂白，哈基米曼波说这种天气已经不适合用冷水洗头了，啥天气都不适合用冷水洗头啊。哦，春天夏天也不行，
1: 嗯，
0: 你这种行为老了要做病的，我告诉你，当然会头疼。
1: 然后天凉了，早上拿凉水洗头，洗完了脑瓜子嗡嗡。
0: 然后如果要是夏天的话，你这么干还容易面瘫，
1: 嗯，
0: 不是跟你开玩笑啊，真不能拿冷水洗头。风美洋洋、小张、彭大白说早上是冷醒的。LL 幸福人生、摩尔美的姚晨、桃子、志军、潇潇暮雨、梁少、旗鼓隆咚、咚咚锵、杜 Q 小、你的背包、小央、九段熊、小俺、会，哎，都来了。小央是给我们拍了一个哦，桂花树，这一看就是金桂，就是昨天我们说的那个，已经在绿当中非常多密密麻麻、星星点点的金色的小花了，
1: 嗯，
0: 哎，好看。替我多吸一鼻子啊！啊，风也发来了，这是他们小区里的这个桂花开了。二群里鹿说冷的早晨 ，Percy 说早，今年的苹果有点贵呀、
1: 啊，
0: 能有多贵？你跟我说说能有多贵，让我开开眼，吓我一跳，来告诉我多少钱一斤？小丁丁和小妞妞也来了。来吧大家，就之前哈、参与过我们视频直播抽奖中奖的朋友们，包括在群里啊，那个时候我们用石头剪子布用摇骰子抽奖的朋友们
1: 啊，
0: 就拿过这个免费送出的护肤品小样的朋友们啊，这个时候咱也应该来进群好好支持一下竞选了。今天去得17号才能回来，可折腾了。今天先到上海，完了上海之后转机，飞出国、回来的时候呢，就是先到成都，然后再从成都转机回长沙，中间都老折腾了。咱们支持支持他，鼓励鼓励他啊！直接在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宝石”，回复“宝石”两个字啊，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这次的溯源权益官，他就会邀请你进群。那如果你说啊、好麻烦，我喜欢涂疗片，那你就直接跟金玲佳琪发私信，让我俩拉你进去。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哈。这次咱们是去到斯里兰卡进行彩色宝石的溯源啊，彩色宝石里面的分类可多了，就平常啊大家这个看有的那种电视剧那种啊，豪门啊阔太那带的那个巨大一颗的，那好多的，你这就是属于彩色宝石，什么祖母绿呀，啊，什么粉尖晶啊，哎呀，什么黄碧玺、蓝碧玺、西瓜碧玺、帕拉伊巴呀，这都属于彩色宝石。咱就进群学学知识也挺好的啊，现在不一定买，以后咱谁知道呢？闭着眼买。直接在金庸就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宝石，长按图片扫码添加权益官，他会邀请你进群。这次去到的是康提努努家族所在的矿区，他们家族的矿区有多少好货尖儿货都由竞选做大家的眼睛当大家的手，一一的为大家进行挑选。而且群里到时候还有不定时有这个小红包啊、小福利啊、小羊毛啊来掉落，没准儿哎，咱也能够稍微运气一把。直接回复关键词宝石到金庸旧物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收到这个海报了，添加权益官的海报。那如果你要嫌麻烦想直接进群，也可以直接私信金陵佳琪，我们拉你进群。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高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

0: 下载一个小程序之后，你要花钱，不是每一笔钱啊，就是花大钱或者是犹豫的钱。比如说在咱们这个斯里兰卡的财宝溯源群里啊，竞选脖子上戴了一个特别好看的这个帕帕拉恰的那个宝石的那个那个项链，你想买啊，然后呢又在想到底买与不买的时候，这时候你就可以发起一个购物 OA 申请，让你的朋友们帮你决定买还是不买。一对比，哇，那大牌那得3-5万，咱的斯里兰卡这次溯源啊，1万出头就能买到，然后竞选再去帮你测一测折扣，试试劲儿，9000多拿下。想啥呢，还犹豫什么，咱就是说
1: 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你交给朋友审批，你说我想买一个斯里兰卡的宝石，朋友说妈呀，这冲动消费这不批，结果一问说什么那么便宜，
0: 拉我进去，
1: 讲这个两个人双双下台。
0: Milk True 说了，这个小程序很有意思啊，购买申请被同意了，会觉得这次消费获得认同，被驳回呢也没关系，也省了钱，可能有的时候都不用审批，在提交过程当中就自己先有了答案。很多人冲动消费的行为就是缺了这个缓冲造成的，确实，所以我经常做我自己的审批嘛。我每次想买啥东西，我先扔购物车里，我过两天再看，我还想买我就买，过两天我对它没有感觉了，我就不买了，所以我的购物车经常塞满了。妍妍说，怎么可以不动声色的让对象看到知道这个小程序呢，在线求解答，挺急的。你这不行啊，你想审批你对象的花销，那我就在这儿提醒大家了，这种购物 OA 申请小程序仅限于在朋友之间使用，对象之间是不适合的啊，会出问题的啊，
1: 容易出现毛病，你不能那么搞。
0: 你凭什么不让我花钱？那我跟你在一起之前我想花就能花了，我现在跟你在一起之后我
1: 慢
0: 说是不是，你说是不是，
1: 老人的已经开始跳了
0: 啊。行了啊，妍妍，这事儿我当你没说啊，这话我当我没看过啊。
2: 这是真的吗？

0: 今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就感受了一下温度，又看上了一下日期，不对呀
1: 啊，
0: 这么凉快今天是不会有秋老虎了吗？秋老虎呢？哑火了、
1: 啊、老虎可能是走半道迷路了，
0: 变秋胖菊了啊、很多人老说秋老虎秋老虎啊，说什么24只秋老虎，那对秋老虎的定义是什么咱有没有搞清楚？
1: 嗯，
0: 是吧，这一点很重要。那什么样的温度什么时候出现才能叫做秋老虎呢？所以今天这个题目就是，请问秋老虎是指立秋或者是处暑节气之后出现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这是真的吗？
1: 处暑以后35度以上、我选个 B 吧，35是不是有点忒高了？
0: B 你觉得不到那么高？
1: 不至于吧，35已经很热了好吧。
0: 嗯，
1: 但是可能我理解的35跟天气预报报那个35它不是一回事儿啊。我选 B 吧，选 B 吧。
0: 你选 B， 你就是觉得时间可能没错，是立秋或者处暑之后，只是说可能不是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是。
0: 哦。行。来，大家也来进行一下判断。秋老虎是指立秋或者是处暑之后出现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问这是真的吗？哎，如果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请回复选项 B。直接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我们在后台都能看得到。那已经在群里的朋友们呢，家人们呢，就可以直接在群里来进行答题了啊。秋老虎是指立秋或处暑之后出现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这是真的吗？真的你选 A， 你觉得是不对你就回复选项 B。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

0: 该说不说，虽然啊今天这降温挺严重的，然后呢温度一下刷下来了，但是我觉得老天爷是比较厚道的，没有下雨，没有下雨呢我就可以准备去洗车了。
1: 嗯，
0: 也不知道是谁呀，干啥了也不知道，可能是七月半呢怎么的呢，反正就是我的那个车上被淋了很多那种蜡油
1: 啊，
0: 是真的，你回下去看，红色的，
2: 哎呦那很明显啊，
0: 那这高低得去洗一洗。但是你说吧，有的时候车本身全部都没有很脏，那只有局部可能有一点点，你能自己擦一擦也就行了。但有的时候如果就是真的挺长时间没洗的情况下，你去外头花30-35给你弄一个普洗，它是不一定能洗干净的。还是得有一个专业的洗车流程，才能给咱把爱车洗得干干净净。再说你看今天是10号吧，再过半个月咱们要过那个中秋节了，我觉得干干净净的把这漂漂亮亮的车开回去跟家里人团圆也是非常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你可千万别临到过节那时候才洗啊，那时候就排队了，
1: 对对
0: 啊，你根本就是排不上，你提前一段时间啊咱把车洗了。那12块钱不到一次的量才洗车，全步骤流程清晰，给你洗到位，而且还不是仅仅只是洗车的外观，内饰里头脚垫给你弄出来干干净净除尘，轮毂给你擦洗完了，发动机盖给你打开，发动机舱除尘，这些全部加在一起，12块钱不到一次的洗车就能拿到手。你说你这羊毛你不薅，你说你怎么忍得住吧？
1: 可不，
0: 说的就是咱们金鹰九五电台专属的爱车福利，会员专享59.9元就可以抢到5次量才洗车券。这个券你如果要单买的话，平常一张是68，而现在呢，哎，5次。只需要59.9元，12块钱一次，不到啊，12块钱不到一次。本来68一张券，洗5次你要340，现在我们只要59.9元。但是呢，因为是薅羊毛的福利啊，所以一个车牌仅限一单。您家要是有多辆车呢，咱就是说，分开拍，分开拍是最好的啊。那而且最棒的是，这一张洗车卡买完之后有1年的核销时间，从你下单那一天算起，你比如说今天你9月10号下的单，到2027年的9月10号之间，你都可以进行核销，把这5次核销完。除了过年的那一个月不能用之外啊，因为确实过年的时候人太多了，咱劝就是不能核销。剩下的这我就算10个半月时间吧。用不完5次洗车，那肯定是呢。那你要是那用不完，那车也属实是跟你也是吃了点苦。全程有12家力帆养车的门店通用啊，星沙松雅湖有啊，月湖有，北辰有，望城雷锋大道有，天心区里面您虽然看不到有吧，但是它在山木冲那块儿，离现天心区也不远了。啊，然后12家门店啊，大家如果想知道这12家门店有哪些离你家近，或者离你单位近，或者在你平时活动的范围的话，直接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发送金属的金字，金铃的金字啊，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第一张海报图片就是了，上面有我们这个59.9元包含了哪些服务，然后如果

0: 制，这些服务之外的在力帆养车进行的车辆维护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会员优惠价，以及12家门店分别在长沙的哪个城区哪条路上，门牌号码是多少，联系电话全部都有。然后拉到最底下有一个小程序的二维码，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直接进入小程序就可以下单抢购59.9元五次的量彩洗车，一年核销期啊，回复金属的金字啊就可以了。就是去之前先打电话跟门店预约啊，约了好了时间咱再去，免得浪费您的时间，免得害您在那儿等啊。反正我觉得一个车牌仅限一单，咱们这是名额有限，抢完了就没有了。大家如果买完觉得好，哎，也可以把这个海报分享给自己的亲戚朋友，有羊毛大家一起薅嘛。回复金属的金字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抢购啦。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7: 万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万城坡。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